这一步，龙得盘着，虎你得卧着，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一程一程往前走，走出半个月来了。这天烟云密布，淅沥沥下个小雨儿。白茹一看，远离了家乡了，这是什么地方？哎，白茹也上来牛脾气了，在车里头骂开了：“哎，我说老家伙，我瞎了眼了，我给你帮场子。闹了半天，你是衙门口的官人呢，你是朝廷的鹰犬，狗腿子，呸！”我要知道你是这号人，我能给你帮场子吗？我眼睛瞎了，娘啊，我冤枉啊，我不能走了。咣咣，他撞头。金眼英孙亮久在衙门抓差办案，颇有经验。他一看这孩子要神经分裂，这要到云南昆明府万水千山走的半道他死了，我无法交代，那就是人命。怎么办呢？刚柔并用，有时候施加压力，有时候还得规劝。孙亮乐呵呵过来了：“哎，白公子，白公子，你听我说，你冤不冤，屈不屈啊，跟我讲不着。我把你送到云南昆明府，你有一肚子话跟大老爷去讲去。这玩意儿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你折腾什么劲儿？你就撞死，你能怎么的？我还能跟你提偿对命吗？啊！再这一说了，哪个庙都有驱死鬼。”或许你真正被驱寒冤，要真那样你也不怕，你到那块讲去呗，有一告你还有一诉呢，是不是呢？相信国家的法律，你可甭折腾，你折腾吃亏的是你自己，可不是我们。你说你离开杭州这一路上你可没老实了，你现在瘦的已经变了样了都，我劝你该吃吃该喝喝，你不老喊娘吗？你家还有娘呢，官司了结回家孝敬你娘，你们还是一家人家。你这么折腾半道要死了，你娘再想见你可就见不着了。你是个明白人，我不必多说，好不好？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说它不完备，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才有法律保障，不然的话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就拿白茹来说，犯了什么法了？不分青红皂白呀，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云南，说我冤，活该你冤。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车拉船载，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白茹。白茹也不愤呐，在囚车里说呢：“我说孙头，我可冤枉啊，你做得了主也好，做不了主也好，我也是冤枉的。我人即使犯了法，我身子没犯，你看没，天阴了，下着雨把我都浇湿了，这个罪我不上，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你要拿人对待我，该吃吃该喝喝，晚晚的走，早早的休息，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

0: 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顺从你，跟你好好走。相反的，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要发生了意外，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白公子，你这么说就对了。我孙亮也养家全小，我也是个肉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呢？你这要求不算过分，我样样满足，行不行呢？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现在不下雨吗？咱不走了，找个地方咱背背雨，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行吧？哎，行，好好。哎呀，孙亮手提钩镰枪，抬头看看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孙亮说，这么办吧，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人家咱就背雨，行吧？行。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往前走了七八里地，还是没人家，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在庙里可以避雨。差人过去打了招呼，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庙门开放，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正殿当然不行了，到跨院，大车停住，有人七手八脚把锁子打开，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稀啦哗啦之响，把他搀进西配房。这配房啊是里外屋两间儿，里屋有一张木床，还有行李，是和尚住的地方，今儿给腾出来了。孙亮看了看，白公子，这屋行吧？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困了你就睡一觉啊。我命人做饭，今儿个买点肉，你改改馋，我们也解解馋啊。来人呐，叫你俩当差的，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其实是服侍嘛，是看着。一切铺排就绪，金眼英、孙亮提着钩镰枪出来了，他们到东配房，车卸了，喂喂牲口，大伙也歇一歇。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啊，犯人得走这么远，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的。不把案犯送到地方，他们交不了差呀。到屋之后，金眼英、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往炕上一躺，也伸了伸懒腰，但他不敢大意，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看着天雨过天晴了，咱马上起身，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哎，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天下的雨，柴火还潮，一半会儿做不熟。坐着的时候，金眼英、孙亮上了年纪了，往这一躺，迷迷糊糊，飘飘然然，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当头这一睡着了，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不走才好呢。有的打盹儿，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不表他们，单表西配房那屋。那俩当差一看，白如躺下了，闭着个眼睛，也不知睡着没睡着，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那么重的大脚镣，拨锁手肘都扣着呢，没事儿，我们呢也歇一下吧。这俩人靠着门，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也闭上眼了。嗨嗨，时间不大，也睡着了。这个天 就制造这种气氛，人就容易困睡。可正在此时，窗户开了，从外面一闪身进了个黑面大汉。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看了看那俩当差的，没理他们，转身奔白茹，刚一哈腰，白茹把眼睁开了，一瞅谁呀、啊？正是救的那个主。心里说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你！你究竟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江，我这一练我就倒了霉了？挺好人判了死罪了，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刚想大吼两声，这人一摆手把白茹的嘴给堵住，把手一晃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白茹不走啊，心说我还跟你走，我都倒了血霉了，往床上一尾花楞，发出来响声。这俩当差也不白给，你别看睡了，没睡实在。一听锁链子一响，俩人把眼睁开了，一看耶，怎么屋里多个人？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手中提着把刀，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俩人刚要吵吵，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转身奔他们来了，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啪啪这一点，再看俩人全动不了了，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想喊都喊不出来。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没办法了，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茹，兄弟跟我走，这官司咱不能打，我不走，快跟我走，我就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好人呐、啊，兄弟，你冤我也冤呐、啊，迟早有一天必然水落石出，你现在不跟我走，你要吃苦头，在这官司咱打不起呀、啊。说话之间，不容分说，架起白茹从后窗户出去了。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它别扭，这如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垫的石头上咔咔连削了几刀背，把链子给砍折了。脚底这个脚逛子中间有环，把这环也砸开了，这样能迈得了步啊。架着白茹是越墙而过，跳出关帝庙，外头是片野荒郊，天上阴沉沉下着牛毛细雨，不容分说架着白茹就跑啊。这白茹不跟他走啊，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应当跟我说清楚。兄弟别吵吵，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你得容况，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快跟我走。收收收，他们刚离开关帝庙，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老头也睡了，也没睡实在，千斤重担在他身上，差事要丢了他怎么交差？打一个盹他醒了，一看屋里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都睡了。哎呀，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你们怎么这么懒呢？一闻呢饭都糊了，他赶紧亲自下了地，把饭全都盛出来，把火给撤了，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亲自到那屋瞅一眼，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拎着高连枪到西配屋， 等到屋一瞅，啊，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再看白如是踪迹皆无。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哎呀头，你怎么才来？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还没等我们拉家伙，此人出手如电，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白如叫他给架跑了。从哪儿跑的？后窗户。哎呀，可要了命！金眼英、孙亮也有两下子，飞身上了窗户台，一脚把窗户踢掉，又跳上大墙，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往前一看不远儿，正跑呢。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孙亮一看，好家伙，多悬！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撒脚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们跑不了了！来人呐，犯人逃走了！”是紧追不舍。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您别忘了，他还架着个人呢。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再说白如愿不愿意跟他走，耽误时间了。眼看追上来了，黑面大汉没办法，架着白如进了树林了。刚进树林，金眼英、孙亮就追上来了，两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了，怎么那么巧，雍亲王胤禛、镇八方四面昆仑侠佟林也在这备雨呢，正好赶上这事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佟林过来喊了三声，叫他们住手不打，他们谁也不听。后来佟林急了，这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这才不打了。雍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雍亲王一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说我听听。白如跪在雍亲王面前，一边哭一边说经过。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把自己怎么被屈含冤，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前后经过全说了。最后白公子声泪俱下呀，我这位大爷您听清楚没，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冤的，非要把我送到云南去，我上云南找谁去，我家还有娘呢，我还得回家呢，求您给评评这个理，如果认得官府的人，您给求求情，只要我能回家，我忘不了大恩。说着还哭。雍亲王听完了，回头看看佟林，一看佟林是双眉紧张，认真地在这听着。海川呐，听明白了吗？爷，听明白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怎么这么说呢？砍的不如炫的圆呐。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对不对呢？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这岂有此理！哎，但是呢，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光看表面也看不了那么正确。雍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英、孙亮，我说你叫孙头啊？正是。 这个白公子白洁说这套话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怎么想的？哎，回这位大爷的话，要听他说的似乎他是真平冤，就即使是这样的话，跟您说没用，跟我说也没用。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由官儿来决定。官儿要认为他的确是冤，当堂释放。如果大人认为着他不冤，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是这么回事。好了，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我你怎么回事？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引出来的，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你跟我说一说，你老跟白竹说你是个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对天盟誓，这玩意儿不行。你骗得了他，你骗不了我。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这主还有点不服呢，有能耐，把眼睛一愣的，好好，我说。不过我没说之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呀哈，跟我甩词儿呢，有话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干什么的？您不就是过路行人在这背雨的吗？我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说话就有点走板，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住，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年轻人，你知道这主是谁吗？啊，不知道我才问。好，旷野荒郊，我就说了实情，旁人也不知道。你知这主谁吗？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又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四皇子胤禛。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各位好，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一部《南来北往》将观众带入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部影片通过一辆列车上辛劳两代铁路民警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铁路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高铁的飞跃发展变化。说起铁路来，很多人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今天的传奇节目，东方为您讲述的是詹天佑和他钟爱的铁路之间的故事。

詹天佑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1905年到1909年，他主持修建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当时受辱的中国人争了一口大气。他还创设了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筹划修建了沪嘉、洛桐、京卢、平里、潮汕、粤汉等铁路，成绩斐然。詹天佑8岁那年进入到了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老师所讲的都是4书5经和8古文，他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小天佑从小也很有个性，他兜里面装的不是糖果，而是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械，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个机械迷。有一天呢，小天佑对他家里的闹钟突然产生了兴趣，他就想啊，这个方方的东西里边为什么能够滴滴答答的走个不停呢？为什么它能够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够始终这么均匀的走？您瞧，这从小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还要一探究竟，就这学习劲头可够足的。机会来了，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藏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的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会咬合在一块儿？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就这么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彻底拆完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小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最后也弄清楚了闹钟的构造和原理。1871年，清政府派我国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荣鸿负责筹备幼童留学预备班。11岁的詹天佑听到后，恳求父母让他参加考试。当时家里也没啥钱，一听说是官家出钱，詹天佑父母便欣然答应了。但是他们又担心詹天佑年纪太小考不取，可詹天佑蛮有信心地说，保证马到成功。这可不是吹牛皮，而是胸有成竹。考试结果一公布，詹天佑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被录取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预备生。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站在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队伍中，背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就此开启了他赴美求学之旅。詹天佑第一次乘轮船、坐火车，对这些洋玩意儿非常着迷。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制造火车、轮船？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奋求学。

在美国，为了学好英语，詹天佑住到美国市民家里。第二年，他考进了西海文小学，仅用3年就小学毕业了，2年中学毕业。他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专业。他发誓，一定要让中国也有自己的火车轮船。在这里，他少年的兴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他刻苦钻研，各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美国顶尖科技的发展，以及铁路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让他强烈意识到，闭塞贫穷的中国要走上近代化之路，首先要建成4通8达、遍布全国甚至连接世界的铁路网。这便是他选择铁路工程专业，并以铁路建造为终生事业的初心和动力。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让他仅用9年的时间，拿下了耶鲁大学工程系学士学位。而正当詹天佑完成大学学业时，由于清政府内部顽固派的反对，清政府下令撤回所有在美官费留学生。在这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个人在归国前读完了耶鲁大学本科，取得了学士学位。回国以后，清政府对这一批的留学生做了分等级安排，优等生分派到政府衙门充当翻译，学习做官的本领，以备日后录用为官；次等生则分配到天津、上海各处机器局和水雷局等部门，专攻一门技艺。咱们前面也说过，只有2个人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但主事人却认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因此1881年10月，他被作为次等生分配到了福州船政局学堂学习驾驶。詹天佑学的是土木工程，却让他学习驾驶，这简直就是糟蹋人才。这对詹天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詹天佑并没有因此灰心，仍然认真学习。半年以后，他以1等第1名在水师学堂毕了业，再一次证明了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然而直到1887年，詹天佑归国6年之后，才真正参与了铁路建设。詹天佑进入中国铁路公司的时候，正值唐胥铁路正在向芦台扩展，他一进入中国铁路公司就负责主持塘沽天津段的铺轨工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到80天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间的铺轨工程。他先后参加了唐胥轻便铁路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修路大权都控制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1892年，在关内外铁路工程最重要的滦河铁桥施工时，由于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长流急，结果在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失败了，最终包下这个工程的英国人急得没有办法，只能找詹天佑来试一试。最终，詹天佑经过缜密的测量和调查，他决定改变桥址，在桥墩施工当中采用压气沉箱法，最终胜利地奠定了桥基，完成了滦河大桥的全部工程。1894年，铁路通到山海关，并向关外扩展。就在这一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甄选詹天佑为会员，这是中国工程师被选入该会的第一人，詹天佑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京张铁路从筹划到开工遇到了哪些问题？外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人建铁路的呢？

当时为什么要修京张铁路呢？一些商人一再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京张铁路是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仅可以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进行交换。刚开始啊，清政府是不愿意修铁路的，认为铁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但后来意识到，京张铁路对于镇守北疆也很重要，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和弱点进一步的暴露，这对于顽固派是一个打击，因此对于兴办新式工业也就不再那么顽固。修建铁路的好处已经显现，不仅仅方便捷达，而且赚钱不少，所以清朝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但是英俄两国呢，都要抢夺修建权利。早在1899年之前，俄国就曾经提出修筑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当时清政府没答应。1903年，商人李明和、李春相继奏请召集古银成修京张铁路，但古银怀疑有外国资本渗透，又被拒绝了。1905年，排除了英俄两国的重重阻挠，清政府决定由中国人自己建造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英帝国主义认为，反正中国修铁路必须要向他借钱，不愁控制京张铁路。俄国人认为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还得向他们求援，甚至有的外国工程师还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呢。不光是顶着西方列强的嘲讽与觊觎，就连一些国人对这件事儿也不看好。由于在为慈禧太后祭祖专修的西陵铁路工程中表现出色，詹天佑被袁世凯钦点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的议论，说詹天佑修过这样的险要的铁路吗？他能够找到几个中国铁路工程师？有的人还断言说，詹天佑修小铁路还能够，修京张铁路那肯定要失败。您瞧瞧，这还没开工呢，唏嘘声就一片了。对此，詹总工程师不以为然，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要建铁路，首先是筹集资金。当时正值关内外铁路，也就是后来的京凤铁路运营良好，盈利颇丰。时任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总办的袁世凯与会办吴商芬提出，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营业收入来修筑京张铁路。按照袁世凯的计划，最初预算的是500万两白银，从关内外铁路收入中每年支出100万两，拨付4年，另有关内铁路拨还款80多万两即可筹齐，但最终预算超出了700万两，因此他计划将购置车辆的款项另作奏请。

办公费用则从第一段工程完工、通车、营业额中周转。但后来的资金到位情况似乎要更为顺利些。1905年7月7号，也就是预算上奏后的20天之后，詹天佑和总办陈昭常就到预存关内外铁路营业收入的天津汇丰银行提取了100万两。随着工程的进展，预计的每年100万两银已不能够应对工程的需要。袁世凯又奏请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每年追加30万两，仍由关内外铁路收入盈余支付。由于清政府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从勘测过的3条路线当中选定由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至张家口。1905年9月4号，铁路正式开工修建。詹天佑带着中国施工队，靠着大锤、十字镐、钢钎等落后的工具，展开了京张铁路的施工作业。全程分为3段，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段，于1906年9月30日全部通车；第二段南口至青龙桥关沟段，关沟段穿越军都山，最大坡度为1/1000，曲线半径182.5米，隧道4座，长1644米，采用人字形铁路，工程非常艰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了脱轨事故。这一下，各种诽谤重伤纷至沓来。您瞧瞧，这等着看笑话的还真不少。对此，詹天佑有招应对，您笑您的，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詹天佑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这也是最难的一段了。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挂头、石佛寺、八达岭4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只有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和提速，詹天佑创造性地提出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并在隧道当中的中部开凿2个竖井，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开凿，等于6个工作面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他在青龙桥设计人字形的折返路线，以延长距离的方法来减缓线路的坡度，从而使八达岭隧道的长度减少近半。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关沟段第3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由7根100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的怀来大桥，这是京张铁路上最长的一座桥。1909年4月2号，火车通到了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的岔道一段虽然不长，工程极难，右临洋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6丈宽的通道，山下要垫高7华里长的河床。1909年9月24号，通到了张家口市，由于詹天佑正确的指挥，及时建成，胜利地完成了第3段工程。

京张铁路连接北京丰台区，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至河北张家口，全长约200公里。从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到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仅用了4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的建设期

比预定计划提前了2年。京张铁路是完全由中国人独立自主修建的高质量一级干线铁路，从此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修建中国铁路的局面。按当初预算，京张线施工以及购置机车车辆的费用为白银729万两，实际上仅用了约700万两。在京张铁路工程当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规范，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之下，依靠自己的工程师，依靠自己的建筑工人，如此又快又省又好地建成了京张铁路，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和詹天佑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京张铁路的建成是詹天佑一生事业的顶峰，这时他的名声可以说是誉满中外。1909年10月，邮传部发出通报，特别授予詹天佑以鼓励，并建议授以承参候补。宣统元年冬，未经考试，清廷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出身第一名。也就是在这一年，詹天佑被选为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正式会员，他是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这时他才49岁。1912年9月6日，孙中山到张家口视察京张铁路工程，对詹天佑的成绩非常赞赏。京张铁路不仅使詹天佑个人名闻中外，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整个中国铁路技术的水平提高了，整个中国铁路工程界的地位也提高了。1951年4月27号，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人民日报上对詹天佑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当时深受侮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口大气，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和智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京张铁路建成之后，大大的增加了清政府对于修筑铁路的信心。就在京张铁路修建的同时，张绥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都在修建。詹天佑在主持京张铁路的同时，还兼任了张绥铁路总工程师，而另外两条铁路也都邀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但由于此时京张铁路还没有完工，从张家口向绥远扩展的张绥铁路的方案还在规划之中，再加上袁世凯的反对，詹天佑并没有南下。直到1909年年底，詹天佑才赶到宜昌，就任了川汉铁路总工程师。1910年，詹天佑又被清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总理，而此时的他正在宜昌主持川汉线宜昌至万县工程，直到在宜昌开工之后，他才南下就职。就这样，詹天佑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辛勤跋涉于北京、宜昌、广州之间。1911年，为了修建粤汉、川汉等铁路，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巨额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铁路线由各国分段建造，各段的总工程师分别由贷款国派人担任，这巨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川粤汉路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各方群起反对，爆发了粤、川、鄂、湘四省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从而结束了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此时由于政局不稳，詹天佑从南到北主持的多条铁路几乎全部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帝国主义于1919年1月间在东京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由美、法、英、日、意以及中国共同

詹天佑在海参崴和哈尔滨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恶劣的严寒气候把他的身体累垮了。4月24日下午3:30，为中国的铁路事业辛勤奋斗了一生的詹天佑病逝，享年58周岁。詹天佑的墓地原来在北京海淀，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按照传统的前堂后墓的习惯和建筑形式，特在青龙桥火车站建造了詹天佑的新墓。1982年5月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迁墓仪式。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传奇节目。

崎岖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3: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
1: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幺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这头发呀就特别容易出油，那随之洗头的频次也会增加。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每次洗头的时候水温过高也会加快头皮出油的频率，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头皮油脂分泌呢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频繁地去使用强力去油的碱性洗发水，或者说用太热的水冲洗，会刺激我们的皮脂腺加班，因为它误认为头皮的保护膜会被过度清除，于是会加速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补偿。所以这水温啊，建议大家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之间，过热呢就会破坏头皮的油脂，过凉呢则容易清洁不彻底。这清洁的时候咱也不要用指甲去抓挠，以免细菌通过微小的伤口进入到头皮引发炎症，我们要用指腹用画圈的方式轻柔按摩。这洗发水啊也应该是先搓出泡沫再进行涂抹，护发素应该只涂于发梢，距离头发2厘米左右，避免堵塞毛孔。这吹头发前呀也有讲究，用毛巾轻轻地按压水分，避免揉搓导致毛鳞片受损。这吹风机选择低温档，保持适当距离，边吹边梳理。希望大家通过上述的护理方式，能够在炎热的夏天依旧能够延长我们这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话剧。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界国民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马蒂尔达》，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横扫101项国际大奖，包括24项最佳音乐剧奖，并一举斩获英国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托尼奖5项大奖。让我们一起看看奇迹般的小女孩马蒂尔达，看她是如何应对庸俗的父母和校长，并且依靠勇气和智慧创造奇迹，挽救自己和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呢，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小女孩，在家中，她的父母重男轻女，庸俗势力，视书籍和阅读为读物，终日沉溺于电视和肤浅的娱乐。在学校里，校长热衷于威严管制，常常体罚学生，对个性和自由是大肆打压。在某次试图制止川崎部校长的暴行时，他发现了自己突然拥有了超能力，于是聪慧机敏的玛蒂尔达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超能力改变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命运。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这是一部撕去标签的音乐剧。剧目在创作之初就意图改变大家对于音乐剧的固有印象，剧中撕掉了小孩和大人身上的标签。那在排演之时呢，也希望小演员能够领悟其中传达的自己的命运就要由自己写就的精神力量，并且带给观众。剧目中也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小女孩与大女人之间相互救赎的背后，是勇敢自信的精神内核，是爱与成长的智慧。

一部好的剧目不仅有深刻的主题与完整的内容加持，那更专注于打磨每一处细节。当你用心观赏，便会发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玛蒂尔达》，逃脱术大师和妻子爆炸前后的假发是不一样的。每场扔的纸飞机

0: 是用学校成绩制成的。校服上的校徽是马蒂尔达书籍的插图作者专门为剧目绘制的，并且被手工缝制到了校服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需要您到现场慢慢发现。
1: 青春的密码，转角遇见他，立刻去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逐渐长大，成为如今的自己。因而与其说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不如说我们应该回溯一部分曾经的自己，在孩童时期的记忆里追寻更多富足的可能性，让我们找到一个藏于深处的自己。顺流而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忘记曾闪现过的力量和渴望。那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中的主人公马蒂尔达常常高喊着 That's not right， 他说出自己的正直和坚强，也唤起我们心中的热望，也希望各位无论多大，心中都住着那个敢于说出 That's not right 的小女孩，回溯最初的自我，拥有孩子一般的闪耀发光的灵魂。
1: So even though we fac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1: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3: 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1: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1: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
7: 活力
6: 全在线。
8: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剧名为罗慕路斯。罗慕路斯呢，是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被作者本人评价为非历史的四幕历史喜剧，在1994年发表并上演。整个作品延续了迪伦马特极具特色的怪诞风格，借助了西罗马帝国存续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在荒诞喜剧的外壳下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式思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作品久演不衰，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在真实的历史中，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穆路斯二世在位仅一年便被废黜，宣告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罗穆路斯》中，作者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和阐发，赋予了角色特有的人物动机，令全剧充满了戏剧性的思辨色彩。同时，这部剧的导演也表示，这部作品的排演能够代表当下的戏剧思维，是一个思辨的过程，是一部荒诞派的戏剧，那绝不是简单的闹剧，因为它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同时，荒诞戏剧与现实主义戏剧的差异性，对于戏剧艺术多样性的拓展，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罗慕路斯》，剧中的四名青年演员将分饰全剧的十余名角色。主创团队在排练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创新尝试，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全新的观影体验。虽然使用了荒诞派的表现手法，但这依旧是一出严肃的喜剧，有着很深刻的内核。那在剧中饰演罗慕路斯的杨明鑫，同时也担任了本剧的副导演，对于全剧的表达更是有着全方面的考量。如果把这一部戏看成是一个游乐场，那么这四个人就是其中的游戏者，他们四个人要用十足的信念感让观众一同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罗慕路斯》，那整部话剧的导演冯远征表示，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状态，看到了他们求知的心态和对艺术的热爱，也希望通过这一个戏能够进行一些实验和探索，激发出展现出年轻人更多的才华，演出也会更加的丰富。只有认知到更多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才能让我们在思维上打开自我，得到更多的锻炼。如果您对这部话剧感兴趣，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1: 好比玻璃突然破碎，灵魂浮游随风吹，世界悄悄化作露水，茫茫然回望过去，如准许，错或对可否再追？大地绿叶白云清水，变作废弃如沙堆，说过还旧，却似吻。

聚，吻别彼岸心无去，多少所得尽情争取，多少所失曾唏嘘，到了这晚我笑人泪。终于将失

分半秒亦无力追随。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4: 第63集。
5: 对于方若愚来说，高大侠真的是阴魂不散。为了对比反动标语，高大侠先是下午单枪匹马去了物资公司方若愚的办公室，晚上又拉上傅家庄闯到方若愚家里，无奈因为不识字被方若愚做了手脚，侥幸逃过一劫。高大侠和傅家庄刚走不久，袁飞燕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家里，他也是为反动标语上的字迹而来。
6: 当然不是了，燕儿，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7: 我明白了，肯定还是高大侠散布的谣言。他今天还去过物资公司，非说这字是我写的，真是要了命了，简直就是个女无赖啊！
8: 他为什么单单怀疑你？
7: 不是都和你说了吗？就因为他在哈尔滨遇到一个特务像我，就没完没了了，一有机会就把脏水往我头上泼，都成习惯了，恨不得把天底下的坏事都按到我头上。

0: 个人真不是你。
1: 燕儿啊，你让爸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呢？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爸要是坏人就赖在公安局不走了，那里好歹有把枪给我壮壮胆，到了物资公司我就是个平头老百姓，所以高大侠欺负起我来才这么肆无忌惮。
0: 高大侠厉害是真的，不过他倒不像是个不讲理的人。
1: 他跟别人讲不讲道理我不知道啊，在我这里他就是个癞蛤蟆，跳在脚背上不咬人膈应人。
0: 那总得有个办法解决吧。
1: 能怎么解决？我过去是关东州厅的旧警察，本来就胆虚，现在当权的是他们共产党，我敢跟他高大侠叫板吗？
0: 高大侠早不吃香了，他现在在接受组织调查，还有人说他是汉奸。
1: 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一码归一码，他组织说他假革命，我这个外人不好说什么，但是说他是汉奸我第一个不信，毕竟高大侠当年参加放火团，烧的飞机可真是小鬼子的，这些事儿都有案可查呀。
2: 方若愚的话让袁飞燕感到意外，他盯着父亲让方若愚都有些茫然了。
1: 怎么了燕儿？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0: 爸，我对你应该刮目相看了，哼，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1: 嘿，这把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我是说你宰相肚里能撑船。
1: 这丫头还学会拍你爸马屁了。
2: 方若愚敲了敲袁飞燕的脑门，她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地和女儿聊天了。
3: 好了，到家门口了，我还要回局里开会。对了，我想吃海麻馅的包子。
4: 想吃也没人包，你还是吃你的坏猪大油吧。
2: 高大侠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偷偷有些高兴。
5: 这个馋嘴的男人跟刚来大连的时候比确实变了不少。
4: 嫂子，我回来了，今天包包子。
5: 人呢？
2: 回到家，高大侠发现刘曼丽还没回来，不禁在心里嘀咕起来。
5: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能去哪儿？问了几次他是不是有了心仪的男人，他也不承认。或许他还是想等到正式确定了关系再公布吧。嗯，以嫂子的精明，他看上的那个男人应该不会太差。
2: 刘曼丽找了一天杨欢，总算在文工团宿舍门前堵到他了。杨欢不太高兴他找到这里。
6: 有什么急事吗？
7: 昨天晚上咱俩藏在麻苏苏卧室，高大侠有没有找你的麻烦呢？我从高大侠的话里听出来他好像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6: 高大侠问过我了，我承认了。
7: 啊？你承认了？
6: 没事儿，看把你吓的，我编了个谎话，说因为逃避排练开了个小差，怕高大侠发现才藏进柜子里的。
7: 他没看见我吧？
6: 放心吧，他不知道里面还有你，赶紧回家休息去吧，没事了。
7: 我还有更要紧的事儿没说呢。
6: 什么事儿？你说。
7: 咱俩得要洋房。欢，咱俩结婚得有新房子呀，这是多好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6: 结婚还早呢，洋房怕是……
7: 怎么，你不想娶我？你是不是嫌我老，嫌我丑，嫌我没钱？
6: 不是不是。
7: 就是我怎么这么傻呀，我早该想到你怎么能看上我一个寡妇。
2: 杨欢心下的厌恶近乎到了顶点，他拼命克制着自己不能显露半分。他温柔地抱住刘曼丽，柔声劝慰。
6: 曼丽，你别瞎想，你是大我几岁，但是女大男小有福呀，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二抱金罐，女大三抱金砖。

0: 打你七十。
1: 那更好，女大七笑嘻嘻，以后不许再说自己大了啊。
0: 那你为什么还不和我结婚？
1: 不是不结，只是不是现在结。唉，你看看现在革命正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你再想想，这个时候作为我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如果置身事外，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是不是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0: 结婚也不耽误革命吗？当初高金柱和我不也……欢，我不该提他。
1: 没事儿，谁没有个过往呀？曼丽，这样吧，今天回去，我就向领导请示一下。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2: 杨欢把刘曼丽揽进怀里，刘曼丽依偎在杨欢胸前，温柔地望着他。
0: 洋房的事儿我来办，不用你操心。
1: 这可不行，团里没批准咱们结婚之前，我要是擅自要了洋房，就是犯自由主义错误，要倒霉的。
2: 刘曼丽沮丧地垂下头，心情转眼又变得低落起来。
3: 李副政委，我回来了。
4: 家庄同志，我正等你呢，你看一下拉贝夫的列车被炸的情况简报。
3: 哎，我军损失严重，
4: 敌人这次行动显然是有预谋的。
3: 你是说他们跟大连的特务相互勾结？
4: 这一切很可能是大姨在暗中操控。
3: 按理说国民党应该知道送这批被俘的火车是苏联人的，他们炸车一定会惹恼苏联人，可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这就奇怪了。下这么大本钱有点不划算。
2: 傅家庄把在方若瑜家了解的情况汇报后，打算明天再去物资公司要一个被俘存放期间进入过15号仓库的人员名单，希望从中能找出点蛛丝马迹。
4: 你就为这个事儿专门去了方若瑜家？
3: 还有别的事？高大侠怀疑反动标语是方若瑜写的。
4: 高大侠老这么干，非把方若瑜逼急了不可。

0: 一天之内让老百姓谈房色变，也算是有效阻止了共产党搬家运动的推进。马苏苏虽然奔波了一天，今晚还是觉得心情不错。梁运洋行的里屋，留声机里飘出靡靡之音，马苏苏跟杨欢和吴姐翩翩起舞。屋外，甄京细带着大令在货架前翻看着女人用的各种饰品。
1: 哎，你喜欢哪个呀？随便拿，我说了算。
2: 吹牛吧你！老姨那么厉害，还有你嘚瑟的份儿？
1: 就因为老姨厉害，正事才多，她根本管不过来店里的破烂事儿。
0: 大令兴奋起来，惊喜的神色不再像是一个冷酷的军统杀手，倒像是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一旁的甄京喜不由得心跳加速。
1: 大令，二姨对你好吗？
2: 还行。
1: 那就是不好呗。
0: 大令垂下了头，没有回答。里屋传来了吴姐的笑声，大令脸上的神色变得越加低落。甄京喜鼓起勇气，
1: 他要是对你不好，我跟大姐说说，你来洋行吧，正好咱俩在一块儿。
2: 大姐能让吗？
1: 能，大姐对我可好了，我说什么她都听。
0: 大令笑了笑，对甄京喜的请求不置可否，低头拨弄着琳琅满目的小首饰。
2: 这银手环哪个好看？
1: 都好看，
2: 挑一个。
1: 哎，不用挑，你都拿走，一天戴一个，轮着戴。
2: 大姐不得骂死你啊！
1: 我都说了，大姐对我好，我给你装起来。
0: 里屋的门一响，吴姐和麻苏苏走出来。甄京喜一下子紧张起来，一股脑抓起一把首饰装进纸袋里，不由分说塞给了大力。
1: 快装起来。

0: 没事儿啊。
1: 没事儿。话音方落，吴姐和麻苏苏已然说着话走了过来。
2: 那明天共党的搬家活动不需要我了呗？
3: 白天让他们折腾去吧，咱们晚上干点活。静熙，传单呢？
4: 哎，都备好了，姐。
1: 任静熙从柜台底下拎出两捆传单，大令接了过去。两人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眸子里觉察出了某些不同寻常的情愫，又都悄然掩埋在了心底。第二天一大早，一轮旭日升起，小院里高大侠做好了早饭，趁傅家庄和刘万丽还没起来，高大侠在水池前洗起衣服。高守平突然急匆匆从外面闯进来，一看就是出了什么大事，顾不上高大侠阻拦，心急火燎地叫醒了傅家庄。
5: 副处长，满大街都是特务的传单，南山分房现场那边很多洋房门上窗上都是血，老百姓都说那里的洋房闹鬼。
6: 闹鬼也是国民党特务闹的鬼，
5: 今天的分房活动还能搞吗？
6: 当然要搞，我们不搞就中了敌人的圈套。今天的活动不但要正常搞，还要大搞，要让群众对我们重拾信心。
5: 想让群众马上消除恐惧放心搬家，我觉得有点困难。
7: 在我眼里这都不叫困难。家庄，你没放过羊吧？
5: 这都急死了你还扯上放羊了。
7: 羊群不听话的时候，羊倌只要把头羊摆弄明白就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找个领头羊？
7: 不用找，我就行。
5: 你？
7: 对，我就行。我高大侠在放火团干的那些事儿，好多老百姓都知道。我要是先搬进洋房里住，这事儿就能一传十，十传百，全大连的老百姓都知道了。
5: 姐，你哪有这么厉害？
1: 高守平拉着傅家庄要走，高大侠抬手给了高守平一巴掌。
7: 我放火烧小鬼的飞机是假的呀。
1: 高大侠又举起巴掌要拍高守平，高守平急忙闪躲开。
5: 哎，我不是说你那时候不厉害，可你们放火团的行动都是隐姓埋名干的，谁知道？你要说你是开海麻线包子铺的高掌柜，兴许知道的人还能多一点。
7: 这倒也是。
6: 高大侠的话有道理，利用他打个广告说不定还真是个好办法。
1: 锣鼓喧天的青泥洼小广场上有了几分喜庆的模样，洋房门前红旗招展，火红的标语在风中猎猎飘扬。从草屋到天堂，欢欢喜喜搬新家，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文工团也适时加入了宣传。广场前的小平台上，袁飞燕和杨欢正在表演夫妻识字，周围的群众随着演出的进行连连叫好，大令和甄京戏也挤在人群中看得眉开眼笑。广场上虽然人潮拥挤，但登记药房的牌子前却不见人影。公安人员清理着墙上电线杆上高钥匙的一张张传单，围观的群众却在言之凿凿细数着洋房内的闹鬼传闻。高大侠跟着傅家庄和高守平一到，邢团长就跑了过来。
8: 老百姓的胆还是小，说吃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准得噎个半死。
7: 放心吧，等会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敢住了。
1: 舞台上的夫妻识字演完了，傅家庄阔步上台，环视着台下的群众。
6: 市民们，让大家住洋房不是天上掉馅饼，你们想想，这洋房是谁盖的？是咱们老百姓。可是啊，盖房却住不起房，这不是悲哀和不公平吗？现在共产党来了，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有工作，有饭吃，有房住。
9: 洋房我们也想住啊，可是不敢住呀，不能为住个洋房命都不要了吧？你看那传单上说的多吓人呢。
10: 哎，对呀，
11: 是啊是啊，
10: 可不是，可不是吧？就是
11: 是吗？
1: 高大侠实在是忍不住了，冲上了舞台，夺下了傅家庄手上的扩音筒。
7: 大家越不敢住，在背后捣乱的国民党特务越高兴， 那些反动传单、反对标语，都是他们弄出来吓唬大家的，咱们不能信呐。大伙儿想想，有共产党给咱们撑腰，咱们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咱们就应该理直气壮住进大伙儿自己盖起来的洋房。
0: 话是这么说，平白无故住洋房心里不踏实啊。
11: 咱就是穷人，穷人穷命，别成天胡思乱想。
0: 理直气壮住洋房，哎，我怎么就觉得你不直气不壮呢？那皇宫还是老百姓盖的呢，难道老百姓也住进去啊？
12: 哎，自从皇上被赶跑了，世道就变了，我倒是真想住洋房。
13: 舞台上高大侠说的慷慨激昂，舞台下老百姓议论纷纷。人群中，大令提着装满了宣传单的包裹穿行而过，朝另一个方向走开了。这时候高大侠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7: 大家都认识我吧？
0: 你是谁啊？
14: 这个女的是谁啊？有认识的吗？
11: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高掌柜，我吃过你的海麻馅包子，你们家的包子好吃。
7: 都是乡里乡亲，我就再说两句实话，大连街上的洋房可是有数的，你怕来怕去，等明白过来，别说好洋房没有了，就是小板房小平房怕是也没了，到那时候你再哭爹喊娘也没有用了。等再过个30年、50年、70年、80年，你的子子孙孙买不起房、结不了婚的那一天，他们要是知道大连街上还有白住洋房这样的好事儿，你们都得错过去了，不得恨死你们呀。到那个时候，现在这些洋房能值多少钱谁知道啊。你们要是都不愿意占这个便宜，我高大侠可就不客气了啊。
13: 高大侠说的句句在理儿，围观的群众没等他说完便纷纷跑去排队登记，文工团演员们敲锣打鼓又上了台，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高大侠顺手抓过几条红绸子朝文工团员们喊着，
7: 来，都扭起来。
13: 邢团长领着演员们给大伙分发红绸子，众人随着鼓点欢快地扭动起来。高大侠正往腰间系着红绸带，目的看见了方若愚也在人群中，便跳下台挤到了他面前。
7: 晚霞子，你是来看热闹呀，还是准备搞破坏呀？
15: 哎，我说高大侠，你真是狗嘴里吐出象牙来啊！大家伙都高兴的事儿，我当然也高兴了。
7: 真高兴好，给你条红绸，别光耍嘴，来，真高兴就扭起来。
13: 高大侠说着，自己随着鼓点扭动着腰肢，眼睛直勾勾盯着方若愚。方若愚迟疑着，见傅家庄正向这里看过来，台上的袁飞燕也在远远望着他，便接过高大侠手里的红绸带，利落地捆在了腰间，随着高大侠扭进了队伍里。
7: 你看你扭跟受罪似的，一看就是对分房运动不满。
15: 你别上纲上线啊，当年苏联红军进大连的时候我也扭过，比你扭得还欢实呢。
13: 方若愚说罢，赌气一般扭动的幅度骤然大了许多。
7: 不错，装得挺像，继续装。
13: 高大侠瞪着方若愚，对着他扭起来，两人仿佛两只斗舞的大花公鸡，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视线，围观的群众不由大声为他们叫起好来。高大侠或许是求胜心切，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方若愚倒是依然斗志昂扬，他正摇头晃脑扭得来劲儿，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了。原来人群中有一双眼睛在冷冷地盯着他，而那双眼睛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麻苏苏。他远远盯着方若愚，面无表情。方若愚脚下的步子顿时乱了，好几步都没踩在点儿上，扭动的幅度也立即小了下来。他扭也不是，不扭也不是，姿势非常怪异。高大侠瞧着方若愚变形的动作笑起来，旋即也看见了人群外的麻苏苏，兴奋地朝他招着手。
7: 大姐，来呀，热闹一下。
13: 高大侠说着又取过一条红绸子过去，不由分说便往麻苏苏腰上绑。
3: 我不行，不行。
7: 哎，这有什么行不行的，凑个热闹，拧呗。
13: 高大侠笑呵呵的把麻苏苏拉进了场子里，这下麻苏苏不得不与方若愚相视而立了，他脸上现出一阵难以言喻的局促，原本还尴尬着的方若愚顿时放开了，脚下的动作再无顾忌，冲着麻苏苏开心地扭起来。
7: 大姐，你看我，看我的动作。
1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到底又重新站起。

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2008年5月，老杨刚毕业，从四川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奔向魔都上海。老杨说，当时22岁的我顶着一头杀马特发型，在上海火车站以为自己君临天下。就在这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无数人涌进来，也有无数人狼狈逃走。老杨带着仅有的2000块钱租了1楼的隔断间，合租房的价格比现在上海的房价当然要便宜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不到7平米的小房间也要800块钱一个月，交完2个月的房租后，身上只剩下不到400块。在这个被隔成10几户人家的出租房里，他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女房客的咒骂，一对开2元超市的夫妻没日没夜的盘算，还有一对情侣忘我的打情骂俏。老杨躺在木板上，那都不能算作是一张床，就是一块板子架在2条凳子上。他摸摸口袋里的几百块钱，心里默想，等我有钱了必须在上海买套房，还得带个院子。那天是5月11日，第二天四川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举国震惊。老杨想着自己的女朋友，那个前女友。那个时候老杨哭着对他前女友说，等我稳定了你也来上海吧。半年后，老杨的工资从每月1800块涨到2500块。这半年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加班到凌晨。你问他凌晨的上海是什么样的？没有你想的寂寞，也没有你想的热闹，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外地人。再过半年，他的前女友也来上海了，他们换到了3楼的隔断间，从10几户变成了7户人家，视线都变得开阔了。后来老杨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前女友，这回咱们可以住个单间。那时他前女友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窝在家里，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他经常指着老杨喊，为什么你不是上海人？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你有房子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老杨低下头，是的，在2009年的时候，房子已经和婚姻、爱情以及幸福挂钩了。那时的老杨除了给家里寄点钱之外，从没有给自己花过一分钱，所有剩下的钱都给前女友了。他饿的时候都不敢多吃，就使劲地喝水。他从来不敢去商场买东西，更不敢点贵的菜。和朋友聚餐的时候，他总是将吃不完的菜偷偷打包，他碍于面子，说是喂猫，实际上是给自己当晚餐或者第二天的早餐。在最穷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曾经爱过的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那天老杨彻夜未眠，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花花世界，1年多前和1年多后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他没有钱，没有家，身边的人也没有了。这是上海，一个让外地人有机会发光发热的上海，也是让外地人在夹缝中寻求出路的上海。2015年7月6日， 我和老杨领了结婚证，没有房子，没有婚礼，没有戒指，因为我们要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买房子。2016年，我和老杨拿着人生的第一本房屋所有权证，站在上海的街头，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也是有房的人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人了。89平米，去市区差不多要坐2个小时的地铁，但它还是算上海的房子。我们俩几乎榨光了农村里两家爸妈所有的血汗钱，加之贷款、找亲戚朋友借款、刷信用卡，以及我们的20万元存款，外加砸锅卖铁凑够了40万首付。那时我和老杨全身上下只有130块钱。可是房价越来越高，靠我们这点工资根本追不上房价光速般增长的速度。我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随便离职，更不敢谈什么梦想。我知道无数人想着炒房，像丧尸片里那群中毒的丧尸一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只是想和心爱的人有个家。对，你们这个时候要骂我矫情了，都是有房的人了，还劝我们别买房，也不想想那些在一线城市打拼十几年依旧买不起房子、娶不到媳妇儿、婚都不敢结、孩子都不敢生的人。有人说我们可以把房子转手卖了，转眼就能赚10几万，

是啊，我和老杨做梦都想赚钱，我们俩都是农村来的，老杨工作8年了，年薪到了20万，在老家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可是在上海他什么都不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老杨和前女友分开后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工资分成4部分，交房租，自己开销，给老爸老妈，还要给在读大学的妹�妹寄生活费。我工作3年，一个2本学历的设计狗，每天加班到昏天黑地，被老板种种压榨。遇见老杨时我刚刚毕业，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老杨在风雨中给我送了一碗青菜鸡蛋面，就收买了我。那时的老杨身上有太多的压力，但是依然充满梦想。他从农村出来的时候，他爸妈就不希望他再回去，他是他们村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那时虽然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每天都在奋斗，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房子，是不是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开始的时候我和老杨也这么想，可是我们的房贷似乎还得无休无止，我们照样不敢生孩子，不敢出去玩，不敢吃太贵的东西，照样过得心惊胆战。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房奴，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等着它升值，我们在盘算，我们暴露出了无限的欲望。我们变得世俗，变得贪婪，我们想把房子卖了，也许房价明天就能涨，明天我们就能赚几十万。我们虽然有了房子，可是依旧没有归属感，这个城市无限繁华，依旧不属于我们。老杨的妈妈因为突然中风，从老家转到了上海的医院，医院没有床位，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房子了。老杨这么一个大高个儿，竟哭成个泪人儿。从小到大，我妈把我和我妹拉扯大，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不能看着她死。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我们又变成了无房一族，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受着各种人的鄙视。当然卖了房子，交了税，还了欠下的一屁股债，我们还挣了点钱，终于又能挺直腰板过日子了。老杨的妈妈出院的时候，我们很没出息地准备回老家了。我们突然不再害怕被这个时代抛弃，被大城市抛弃，被所谓的阶级抛弃。我们仍旧有奋斗的冲动，我们能做的还是和当年一样踏踏实实的工作。如果你是为了房子奋斗的人，那请你加油吧，这个时代残酷不堪，曾经以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难，也许你的收入始终都跑不过房价，但是你也不能小瞧自己的实力。如果你还愿意拼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尝试一下，有何不可？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这两年间，我心中最舒坦的一件事儿，是和年逾古稀的父母做了邻居。他们和我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相邻的单元里，一个来回儿，包括上下电梯，只需要5分钟。十多年前的冬末，他们从300公里外的冀东南小城迁来北京，去年夏初又从30公里外的郊区小镇迁来我居住的三环边的小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能够就近照顾他们是我们兄妹的共同愿望。转眼1年半，我并没有照料他们什么，倒是受到他们的呵护。骤雨来袭，再不用担心出门时窗户大敞，因为他们会及时过来关上。晚上回家，餐桌上经常摆放着母亲做好送过来的吃食，包子或炒饼，茄尖或者是馅饼，温乎乎的，像童年记忆中母亲抚摸我脸颊的那双手。有父母在身边，我内心的幸福生长的茂盛。刚搬来时，他们说，这下好了，你们晚上别起火，就来这边吃吧。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儿子媳妇都忙，晚上7、8点钟回家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周末我们才能凑在一起吃上一两顿饭。为了这一两顿饭，母亲会提前很久做准备。虽然不是每天都去父母家，但每天都能和他们相见。我们用的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招手。他们和我，父母和儿子，每天清晨，一方在院子里，一方在房间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互招手。这个动作成了每天的固定节目。父母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一年多来除了冬季，其他3个季节每天早晨他们会定时出门。6点多钟，我走进厨房张罗简单的早餐，从窗边向下张望，多半就会看到父母已经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了。花园是被几栋楼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空间，不大，近在我的视野中。通常母亲走在前面，目光平视，父亲跟在后面10几米处佝偻着腰看着地面。但每当面对这栋楼时，他们都会抬起头来向着我这扇窗户张望。我知道他们在等我，于是我伸出手朝他们挥动。我住在20层，他们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房间窗户。我在下面张望时都感到脖颈别扭，他们抬头的动作就要更吃力和迟缓。因为角度关系，我在楼上望得见他们，他们在楼下却看不到我。窗子通常是开着的，我要做的就是把固定窗纱的销子拨开，让窗纱自动弹上去，然后将一只胳膊伸出去朝他们招手。这时他们马上就会招手回应，没有丝毫的迟疑， 手臂相互挥动几下之后，我继续准备早餐，他们也继续散步。等走够了半小时，便回自己的屋子。不记得第一次招手是怎样发生的，但自从有了第一次，便每天如此，成了习惯。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晨，我忽然萌生一个孩童般的念头。他们在半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每次走到面对我窗边的位置时，都一如既往地抬头望着，一共五六次，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伸出手去跟他们打招呼。最后两次，他们停下脚步望着这儿，议论着什么。我知道他们在说怎么没有见到儿子。他们向东边走，要回自己住的单元里去了。在二三十米长的路上，他们还不时地停下脚步，转头朝这边望。没过几分钟，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他问今天怎么没看见我，没有听说要出差呀，是不是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我心里掠过一丝疼痛，我觉察到我的游戏中有一种孩童般的顽劣。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我进厨房，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边，弹起窗纱，然后伸出胳膊向他们招手，然后

后才开始准备早餐。这样招手对我而言便有了一种仪式感，做完这个动作我才会感到心里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变得明亮且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日益地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我把这当作是冥冥的一种赐予。招手，父母和儿女之间，血脉和骨肉之间，呼唤和应答，自然而然，但却又意味深长。父亲和母亲，一位78岁，一位75岁。父母的年龄让我欣慰，也让我忐忑。每当看到一些耄耋之年，甚至是气之年的老人，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不论是否相识，我都为之欢喜。潜意识中，我总是把父母的未来和他们的现状相叠加，但亲友或同事家老人的猝然离世又时时提醒我，命运无从测度，难以掌控，不情愿发生的事情照样可能发生。我只能念叨，希望在他们体力衰弱的诸多表现中，在那些动作变得迟缓、脚步变得蹒跚、目光变得浑浊之前，不要加上一个更字。那些一点点剥夺他们尊严的伎俩，那些让我们心里的疼痛一寸寸累积的东西，虽然终归要来临，但请来得迟一些，再迟一些吧。我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到了如今的年龄，有时却希望真的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那样我会向他祈祷，请你保持这一幕，让我和父母永远能够像今天这样相互招手，请将这一幕固定成永恒的风景。这在你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却是我无与伦比的幸福。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着。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5: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

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种有趣的鱼。这种鱼你听说过吗？它的名字呀叫翻车鱼。那翻车鱼有没有尾巴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翻车鱼。小朋友，在大海里呀，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鱼，因为它在游泳的时候经常地翻滚自己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把这种鱼叫翻车鱼。翻车鱼呢，是世界上样子最奇特的鱼之一。它们的身体又圆又扁，像个大碟子，头小嘴也小。它没有腹鳍，但是背鳍和臀鳍非常的发达。翻车鱼身体的两边是灰褐色的，肚子两边呢是银灰色的。由于翻车鱼没有尾鳍，所以啊，看上去就好像是被人用刀子切去了一半似的，因此啊，人们又叫它们头鱼。翻车鱼生活在全世界温带以及热带海区，包括我们国家的东海、南海海域都生活着翻车鱼。它属于大型大洋性鱼类，体重啊能达到3000千克。巨大的翻车鱼是动物界的长生冠军，它们的幼鱼也就是小翻车鱼，身体仅有0.25厘米长，而长到成年鱼的时候，身体可以达到3米多长，体重呢比它小的时候啊增加了6000万倍。虽然翻车鱼的体重可以达到2吨半左右，可是它的性情呢却是非常温和的。翻车鱼的皮特别的厚，很久以前呐，渔民的孩子们就把厚厚的翻车鱼皮用线绳绕成很有弹性的球球玩。翻车鱼主要是靠背鳍和臀鳍摆动来前进的，所以啊，游泳的速度很慢。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们就会把背鳍露出水面，作为风帆，随着水流漂浮晒太阳，以提高自己的体温。天气变坏的时候呢，它们就会侧扁身子平浮在水面上，它会用背鳍和臀鳍划水并控制方向，还会用背鳍在海中翻个跟头，然后潜入海底。翻车鱼生活在热带的海洋里，身体周围啊常常会有许多发光的动物。它一游动，身上能够发光的动物就会发出光亮，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翻车鱼又有月亮鱼的美称。翻车鱼这种头重脚轻的体型啊非常的适合潜水，所以它就经常潜到深海去捕捉深海里的鱼虾为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尾鳍就逐渐的退化了，也就是没有了尾巴了。所以看上去呀，翻车鱼怪里怪气的，非常的好玩。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翻车鱼为什么没有尾巴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到。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哥哥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要尊敬哥哥姐姐，这样兄弟姐妹就能和睦，父母心中也就快乐，孝道就存在这和睦当中了。在金钱物质上看轻点儿，少计较，兄弟之间就不会产生怨恨。讲话时不要太冲动，伤感情的话要能忍住不说，那么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就会消失。不管是喝水、吃饭，还是落座、行走，都应该谦虚礼让，长幼有序。要懂得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的道理。长辈呼叫别人时，自己听见了，要替长辈去传唤。如果所叫的人不在，自己应当回来禀告长辈，进一步询问长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七步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他从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岁时就能吟诗作赋，因而被曹丕暗暗嫉妒。曹丕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有一次，曹丕在殿上让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如果走了七步还没有做成，就要重重地治他的罪。曹植知道曹丕想借故害他，只得一面走一面作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诗。煮豆持作羹，露疏以为汁，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诗用同根生的棋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棋豆相煎来比喻兄弟不睦，自相残杀。当时曹丕听了这首诗，受到了感动，就没有陷害曹植。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挂在墙壁上的鸟窝》。笨狼家的门前有三棵树，一棵是大枫树，一棵是苹果树，另一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知道它长着圆叶子，还结着红果子。春天，一只从南方飞来的小鸟很喜欢这棵树，于是就在树上造了一个窝。白天，小鸟吃树上的小红果，在树枝上唱歌，在树叶间捉迷藏。晚上，小鸟就在窝里睡觉，小鸟快活极了。笨狼站在树下，听着小鸟的歌声，看着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自己的心里也很快乐。一天夜里，天上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大雨，呼呼呼，风不停地刮着，沙沙沙，雨也不停地下。笨狼忽然想起树上的小鸟，小鸟怕风吗？怕雨吗？小鸟的家结实吗？笨狼爬到小树上，撑开了一把小花伞，把小鸟的家密密实实地遮在了伞下。风刮了一整夜，雨下了一整夜，笨狼撑着伞在树上坐了一整夜。早晨，当太阳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亮的时候，小鸟醒来了。
1: 哦，笨狼，你在树上做什么呀？
2: 我在为你挡风雨。
0: 小鸟笑了。笨狼，我的家比你想象的要结实的多呢，它不怕风，也不怕雨。如果你不信，你就摇摇看啊。笨狼使劲儿地摇啊摇，摇得小树东倒西歪，可是小鸟的家还是牢牢地挂在树上。有一天，小鸟告诉笨狼：“
1: 笨狼，我要做妈妈啦。”
0: 笨狼爬到树上一看，鸟窝里有四个绿色的鸟蛋，他吃惊地问：
2: 这些是你的宝宝吗？长得和你一点都不像，我担心他们不会飞，在地上滚还差不多。
1: 不是呢，我还没有把它们孵出来呢。
0: 又过了几天，笨狼正在家里睡午觉，被一群小鸟的叫声吵醒了。他爬上树一看，呀，不得了了，小鸟不见了，四只没毛的鸟宝宝坐在了窝里。
2: 哦，可怜的鸟宝宝，一定是冻坏了。
0: 笨狼坐在树杈上开始织毛衣，他要织一件红的，织一件绿的，织一件黄的，还要织一件鹅黄色的。刚刚把彩色的毛线找齐了，小鸟就飞回来了。
1: 嘿，笨狼，你坐在树上干嘛呢？
2: 哦，我正在给你的小宝宝们织毛衣。
0: 小鸟哈哈大笑，把肚子都笑疼了。
1: 嘿，笨狼，你难道不知道它们身上会长出美丽的羽毛吗？
0: 又过了一些时候，秋天来了，秋风吹黄了绿树叶，也摇落了小红果。小鸟要飞回南方去了，四只鸟宝宝已经长大，也要和鸟妈妈一块儿飞走了。可是笨狼却舍不得五只小鸟了。
2: 你们留下来吧，我可以照顾你们。 行的，笨狼，只有南方才有绿树叶和小红果，我们要到南方去。
0: 笨狼揪了揪小耳朵，他记得塞在床底下的彩色画笔，于是他钻进床底，把画笔找了出来，在小木屋的墙壁上画了一棵小树，树上画满了圆圆的绿树叶和甜甜的小红果。笨狼把树上的鸟窝取下来，挂在墙壁上。哇，这是多美的家呀！5只小鸟再也不想飞到南方去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顺义区聚焦今年7月1日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于5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民族团结月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普法宣传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全区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处处促团结的浓厚氛围。在北石槽镇四上村文化广场，法治聚民心，团结向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义区普法宣传活动暨民族团结月文艺汇演举办。舞台上由四上村各民族村民与朝阳区驼舞飞扬艺术团联袂呈现的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歌声嘹亮，舞姿翩跹，朗诵铿锵有力，演员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描绘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美好场景。活动现场，区委统战部为四上村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进一步提升四上村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营造出法治为纲、团结聚力、同心共筑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举办地四上村是顺义区多民族聚居村，村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1/3，包括满回、蒙古、藏等少数民族。四上村村民郑全霞说，我们村每年都办民族文化节、舞龙舞狮、小车会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大家一起排练，一起热闹，就像一家人。平时谁家有难处，邻居们都主动帮忙，这种归属感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幸福。除了四上村的乡村大舞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里也涌动着民族团结的暖流。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内开展了同心巧手会团结手工活动，亲子家庭在创作中感悟力量，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手工老师一边细致讲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服饰寓意，一边结合焦庄户地道战历史，回顾革命年代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动人故事。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勾勒线条，填充色彩，描绘少数民族服饰，每一幅作品都充满童趣与新意，承载着大家对民族团结的美好期盼。顺义区紧扣普法聚民心、团结向未来总目标，在五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月系列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民族团结工作不止于集中宣传，更融入日常，坐在经常。近年来，顺义区以三交三好为核心，深入社区、民族村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从春节、元宵节的民俗展演到民族政策法规的模块化培训，持续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心理上深度融合，构建起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顺义，民族团结是邻里间的守望相助，是舞台上的载歌载舞，是孩子们画笔下的多彩中国，更是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生动世界。未来，顺义区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顺义大地，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区仁和中学校方代表专程来到中铁16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送上一面写有“捐资助教担责任，校企携手育新人”的锦旗和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以此表达对企业共建科技赋能创新空间公益项目的诚挚谢意。在赠旗仪式现场，校方代表将锦旗与感谢信交至企业代表手中，随后双方围绕校企共建、科技育人展开了深入交流。今年4月，由中铁16局一公司与仁和中学校企共建的科技赋能创新空间投入使用，这一创新空间全面改善了学校科技教育的硬件条件， 同时依托中铁十六局集团强大的综合技术体系，为学校提供知识输入与资源共享，成为培育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优质平台。创新空间内的三间特色功能教室各有侧重， STEAM 创客空间作为工程教育主阵地，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五大学科，学生在这里认识电子元器件，掌握焊接组装、电路调试等实操技能，先后完成智能灯、激光竖琴等十余项创意作品，不仅斩获全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铜奖，更有四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创新工坊实验室则专注人工智能、物联网软硬件实操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编程开发、设备组网与系统调试能力。实验室深度聚焦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等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为学生提供作品研发、打磨、调试、集训一站式指导。在建筑模型社团活动室内，专业操作台、工具区与作品展示区一应俱全，学生们在这里完成图纸研读、方案设计、比例测算到模型组装的全流程学习。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先后参与大秦铁路、青藏铁路、京九铁路、北京地铁、京沪高铁等七十余项国家重难点工程建设，除了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中铁十六局一公司作为注册在顺义区的企业，积极回馈属地，服务社会。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金晶表示，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是央企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我们深度参与顺义区经济发展建设，积极投身属地共建与公益事业。此次与仁和中学共建，就是希望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创新梦想，为顺义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一份企业力量。记者鲍雨涵报道。四月初，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用同润 UCAN 促进中外居民心灵相通项目，凭借创新理念与显著成效，入选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优秀创新案例，为建设国际化社区增添了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常住人口约1900人，其中40%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居民，不同的语言、各异的生活习惯，让邻里间的深入交流变得不易。如何打破这层无形的壁垒，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人？社区找到了一个温暖而巧妙的支点——儿童。同润 UCAN 应运而生，它以儿童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依托辖区三所国际学校，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让中外儿童相伴成长，增进家庭之间的交流，共同构筑一个有温度、有共鸣、有归属感的家校社协同共融的大家庭。于是，社区迷你马拉松亲子跑的赛道上，出现了中外家庭并肩奔跑、相互加油的身影。社区与国际学校食堂深度合作，举办光盘行动、森林餐厅活动，通过融入自然元素的创意摆盘，让大家理解光盘的意义，养成节约的习惯，推动学校食堂光盘率提升至95%。植树认养活动中，中外家庭共同种下象征着友谊和希望的树木。公益市集上，孩子们的爱心义卖连结起更多善意。项目的理念不仅体现在活动中，更延伸至基层治理的细枝末节。近日，一场由同润 UCAN 平台与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联合主办的同户一河水共筑一家园 One River One Family 生态实践活动在温云河畔举办。120余名中外志愿者变身环境卫士，在1.35公里的冰水绿道上清理垃圾。学校观鸟社团的学生结合此前在温云河的观察成果，制作了20余块本地常见鸟类的双语信息木牌，悬挂于步道沿线树木上，图文并茂地为居民普及生态知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经过持续耕耘，同润 UCAN 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成功搭建了校区加社区双向赋能的社会实践课堂。越来越多的活动参与者成为社区服务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昔日擦肩而过的陌生邻里变成了可以打招呼、能商量事儿的熟悉伙伴。活动常参与、有事儿多商量、家园一起建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国际化社区的融合与治理提供了宝贵的顺义经验。 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5月23日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近日，顺义区2026年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北小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来自市区文联不同艺术门类的文艺志愿者齐聚顺义，把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有温度、有情怀、有特色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演出亮点纷呈，暖意融融，多个特色节目精准传递志愿精神与文明新风，舞蹈《志愿者颂》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文艺志愿者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精神风貌。相声《顺义好风气》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贴近生活的内容，生动展现了顺义文明新风尚，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理念。北京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傅氏幻术第四代传承人傅衍东带来的原创魔术节目《魔法时刻》，将传统幻术与现代舞台艺术巧妙结合，互动感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此外，民乐演奏、歌曲演唱、舞蹈、童声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表达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真挚情怀。近年来，顺义区文联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形成了多门类参与、全方位覆盖、常态化推进的文艺志愿服务格局。优质文艺资源下沉镇街、村居、校园、企业，暖心文化服务直达群众身边。目前，区文联共成立了一支文艺志愿服务总队和9支分队，2024年至2026年累计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场，总服务时长达2630余小时，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

0: 兑换礼品了。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3: 添星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白如白公子身陷囹圄，就是这样离开杭州。一开始啊，白如不服气儿，拿脑袋咣咣撞囚车，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话也说不出来了，眼泪也流尽了，也没劲儿。到了这一步，龙得盘着，虎你得卧着，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一程一程往前走，走出半个月来了。这天烟云密布，淅沥沥下个小雨儿。白如一看远离了家乡了，这什么地方？哎，白如也上来牛脾气了，在车里头骂开了：“哎，我说老家伙！”我瞎了眼了，我给你帮场子，闹了半天你是衙门口的官人呢，你是朝廷的鹰犬狗腿子，呸！我要知道你是这号人，我能给你帮场子？我眼睛瞎了，娘啊，我冤枉啊，我不能走了。咣咣他撞头，金眼英孙亮久在衙门抓差办案，颇有经验。他一看这孩子要神经分裂，这要到云南昆明府万水千山，走到半道他死了，我无法交代，那就是人命。怎么办呢？刚柔并用，有时候施加压力，有时候还得规劝。孙亮乐呵呵过来了：“哎，白公子，白公子，他，你听我说，你冤不冤，屈不屈呀、啊？跟我讲不着。我把你送到云南昆明府，你有一肚子话跟大老爷去讲去。这玩意儿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你折腾什么劲儿？”你就撞死，你能怎么的？我还能跟你提偿对命吗？哎，再这一说了，哪个庙都有驱死鬼，或许你真正被驱寒冤，要真那样你也不怕，你到那块讲去呗，有一告你还有一诉呢，是不是呢？相信国家的法律，你可甭折腾。

你折腾吃亏的是你自己，可不是我们。你说你离开杭州这一路上，你可没老实了，你现在瘦的已经变了样了都。嗯，我劝你该吃吃该喝喝，你不老喊娘吗？你家还有娘呢，官司了结回家孝敬你娘，你们还是一家人家。你这么折腾半道要死了，你娘再想见你可就见不着了。你是个明白人，我不必多说，好不好？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说它不完备，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才有法律保障，不然的话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就拿白茹来说，犯了什么法了？不分青红皂白呀，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云南，说我冤，活该你冤。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车拉船载，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白茹。白茹也不分呐，在囚车里说呢，我孙头我可冤枉啊，你做得了主也好做不了主也好，我也是冤枉的。我人即使犯了法，我身子没犯，你看没，天阴了，下着雨，把我都浇湿了，这个罪我不上。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你要拿人对待我，该吃吃该喝喝，晚晚的走，早早的休息。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顺从你，跟你好好走。相反的，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要发生了意外，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白公子，你这么说就对了。我孙亮也养家全小，我也是个肉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呢？你这要求不算过分，我样样满足，行不行呢？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现在不下雨吗？咱不走了，找个地方咱背背雨，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行吧？哎，行，好好。哎呀，孙亮手提钩镰枪，抬头看看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孙亮说，这么办吧，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人家咱就背雨，行吧？行。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往前走了七八里地，还是没人家，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在庙里可以避雨。差人过去打了招呼，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庙门开放，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正殿当然不行了，到跨院，大车停住，有人七手八脚把锁都打开，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稀啦哗啦之响，把他搀进西配房。这配房啊是里外屋两间，里屋有一张木床，还有行李，是人和尚住的地方，今儿给腾出来了。孙亮看了看，白公子，这屋行吧？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困了你就睡一觉，

啊，我命人做饭，今儿个买点肉，你改改馋，我们也解解馋啊。来人呐，叫进俩当差的，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其实是服侍嘛，是看着，一切铺排就绪。金眼英、孙亮提着高连枪出来了，他们到东配房车歇了，喂喂牲口，大伙也歇一歇。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犯人得走这么远，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的，不把案犯送的地方，他们交不了差呀。到屋之后，金眼英、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往炕上一躺，也伸了伸懒腰，但他不敢大意，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看着天儿，雨过天晴了，咱马上起身，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哎，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天下的雨，柴火还潮，一半会儿做不熟。坐着的时候，金眼英、孙亮上了年纪了，往这一躺，迷迷糊糊、飘飘然然，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当头这一睡着了，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不走才好呢。有的打盹儿，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不表他们，单表西配房的屋。那俩当差一看白茹躺下了，闭着个眼睛，也不知睡着没睡着，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那么重的大脚镣、拨锁、手肘都扣着呢，没事儿，我们呢也歇歇吧。这俩人靠着门，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也闭上眼了，嗨嗨，时间不大也睡着了。这个天就制造这种气氛，人就容易困睡。可正在此时，窗户开了，从外面一闪身进了个黑面大汉，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看了看那俩当差的，没理他们，转身奔白茹，刚一哈腰，白茹把眼睁开了，你瞅谁呀、啊？正是救的那个主。心里说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你！你究竟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枪，我这一练我就倒了霉了，挺好人判了死罪了，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刚想大吼两声，这人一摆手把白茹的嘴给堵住，把手一晃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白茹不走啊，心说我还跟你走，我都倒了血霉了，往床上一尾花楞，发出来响声。这俩当差的也不白给，你别看睡了，没睡实在，一听锁链子一响，俩人把眼睁开了，一看耶，怎么屋里多个人？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手中提着把刀，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俩人刚要吵吵，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转身奔他们来了，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啪啪这一点，再看俩人全动不了了，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想喊都喊不出来。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没办法了，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茹，兄弟跟我走，这官司咱不能

能打。我不走，快跟我走，我就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好人呐，兄弟，你冤我也冤呐。迟早有一天必然水落石出，你现在不跟我走，你要吃苦头，在这官司咱打不起呀。说话之间，不容分说，架起白如从后窗户出去了。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它别扭。这如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垫的石头上，咔咔连削了几刀背，把链子给砍折了。脚底这脚框子中间有活儿，把这活儿也砸开了，这样能迈得了步。架着白如是越墙而过，跳出关帝庙。外头是片野荒郊，天上阴沉沉，下着牛毛细雨。不容分说，架着白如就跑啊！这白如不跟他走啊！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应当跟我说清楚。兄弟，别吵吵，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你得容况，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快跟我走！收收收！他们刚离开关帝庙，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老头也睡了，也没睡实在，千斤重担在他身上，差是要丢了，他怎么交差？打一个盹儿，他醒了，一看屋里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都睡了。哎呀，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你们怎么这么懒呢？一闻那饭都糊了，他赶紧亲自下了地，把饭全都盛出来，把火给撤了，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亲自到那屋瞅一眼，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拎着高连枪到西配屋，等到屋一瞅啊，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再看白如是踪迹皆无。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呀头，你怎么才来？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还没等我们拉家伙，此人出手如电，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白如叫他给架跑了，从哪儿跑的？后窗户。哎呀，可要了命！金眼英孙亮也有两下子，飞身上了窗户台，一脚把窗户踢掉，又跳上大墙，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往前一看不远儿，正跑呢。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孙亮一看，好家伙，多悬！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撒脚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们跑不了了！来人呐！犯人逃走了！”是紧追不舍。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您别忘了，他还架着个人呢。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再说白如愿不愿意跟他走，耽误时间了。眼看追上来了，黑面大汉没办法，架着白如进了树林了。刚进树林，金眼英孙亮就追上来了，两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了，怎么那么巧，
雍亲王胤禛

0: 镇八方四面昆仑峡铜陵也在这背云呢，正好赶上这事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铜陵过来喊了三声叫他们住手不打，他们谁也不听。后来铜陵急了，他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这才不打了。永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永亲王一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说我听听。白茹跪在永亲王面前，一边哭一边说经过。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把自己怎么被屈含冤，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前后经过全说了。最后白公子声泪俱下呀，我这位大爷您听清楚没，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冤的，非要把我送到云南去，我上云南找谁去，我家还有娘呢，我还得回家呢，求您给评评这个理，如果认得官府的人，您给求求情，只要我能回家，我忘不了大恩。说着还哭。永亲王听完了，回头看看铜林，一看铜林是双眉紧张，认真地在这听着。海川呐，听明白了吗？耶，听明白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怎么这么说呢？砍的不如炫的圆呐。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对不对呢？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这岂有此理。哎，但是呢，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光看表面也看不了那么正确。永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鹰孙亮，我说你叫孙头啊？这是这个白公子白杰说这套话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怎么想的？哎，回这位大爷的话，要听他说的，似乎他是真挺冤。就即使是这样的话，跟您说没用，跟我说也没用。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由官儿来决定。官儿要认为他的确是冤，当堂释放。如果大人认为着他不冤，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是这么回事。好了，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我你怎么回事？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演出来的，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你跟我说一说，你老跟白茹说你是个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对天盟誓，这玩意儿不行，你骗得了他，你骗不了我，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这主还有点不服呢，有能耐，把眼睛一冷的，好好，我说。不过我没说之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呀哈，跟我甩词儿呢，有话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干什么的？您不就是过路行人在这背雨的吗？我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说话就有点走板儿。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路，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年轻人，你知道这主是谁吗？啊，不知道我才问。好，旷野荒郊，我就说了实情，旁人也不知道。你知这主谁吗？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贵为雍亲王， 又是固山多罗贝勒耶四皇子胤禛。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人生几年，
1: 只剩几寸，
0: 三五枝，八九朵，
1: 如若风骨尚存，
0: 满腹经纶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各位好，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一部《南来北往》将观众带入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部影片通过一辆列车上新老两代铁路民警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铁路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高铁的飞跃发展变化。说起铁路来，很多人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今天的传奇节目，东方为您讲述的是詹天佑和他钟爱的铁路之间的故事。

詹天佑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1905年到1909年，他主持修建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当时受辱的中国人争了一口大气。他还创设了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筹划修建了扈家、洛桐、京卢、平里、潮汕、粤汉等铁路，成绩斐然。詹天佑八岁那年进入到了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老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他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小天佑从小也很有个性，他兜里面装的不是糖果，而是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械，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个机械迷。有一天呢，小天佑对他家里的闹钟突然产生了兴趣，他就想啊，这个方方的东西里边为什么能够滴滴答答的走个不停呢？为什么它能够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够始终这么均匀的走？您瞧，这从小就有十万个为什么，还要一探究竟，就这学习劲头可够足的。机会来了，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藏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的拆开，他自己的脑

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会咬合在一块儿？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就这么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彻底拆完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小天又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最后也弄清楚了闹钟的构造和原理。1871年，清政府派我国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荣鸿负责筹备幼童留学预备班。11岁的詹天佑听到后，恳求父母让他参加考试。当时家里也没啥钱，一听说是官家出钱，詹天佑父母便欣然答应。但是他们又担心詹天佑年纪太小考不取，可詹天佑蛮有信心地说，保证马到成功。这可不是吹牛皮，而是胸有成竹。考试结果一公布，詹天佑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被录取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预备生。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站在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队伍中，背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就此开启了他赴美求学之旅。詹天佑第一次乘轮船坐火车，对这些洋玩意儿非常着迷。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制造火车轮船？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奋求学。

在美国，为了学好英语，詹天佑住到美国市民家里。第二年，他考进了西海文小学，仅用三年就小学毕业了，两年中学毕业。他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专业。他发誓，一定要让中国也有自己的火车轮船。在这里，他少年的兴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他刻苦钻研，各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美国顶尖科技的发展，以及铁路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让他强烈意识到，闭塞贫穷的中国要走上近代化之路，首先要建成四通八达、遍布全国甚至连接世界的铁路网。这便是他选择铁路工程专业，并以铁路建造为终生事业的初心和动力。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让他仅用九年的时间拿下了耶鲁大学工程系学士学位。而正当詹天佑完成大学学业时，由于清政府内部顽固派的反对，清政府下令撤回所有在美官费留学生。在这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个人在归国前读完了耶鲁大学本科，取得了学士学位。回国以后，清政府对这一批的留学生做了分等级安排，优等生分派到政府衙门充当翻译，学习做官的本领，以备日后录用为官；次等生则分配到天津、上海各处机器局和水雷局等部门，专攻一门技艺。咱们前面也说过，只有两个人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但主事人却认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因此1881年10月，他被作为次等生分配到了福州船政局学堂学习驾驶。詹天佑学的是土木工程，却让他学习驾驶，这简直就是糟蹋人才。这对詹天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詹天佑并没有因此灰心，仍然认真学习。半年以后，他以一等第一名在水师学堂毕了业，再一次证明了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然而直到1887年，詹天佑归国六年之后，才真正参与了铁路建设。詹天佑进入中国铁路公司的时候，正值唐胥铁路正在向卢台扩展，他一进入中国铁路公司就负责主持塘沽天津段的铺轨工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到80天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间的铺轨工程。他先后参加了唐胥轻便铁路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修路大权都控制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1892年，在关内外铁路工程最重要的滦河铁桥施工时，由于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长流急，结果在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失败了，最终包下这个工程的英国人急得没有办法，只能找詹天佑来试一试。最终詹天佑经过缜密的测量和调查，他决定改变桥址，在桥墩施工当中采用压气沉箱法，最终胜利地奠定了桥基，完成了滦河大桥的全部工程。1894年，铁路通到山海关，并向关外扩展。就在这一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甄选詹天佑为会员，这是中国工程师被选入该会的第一人，詹天佑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京张铁路从筹划到开工遇到了哪些问题？外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人建铁路的呢？

当时为什么要修京张铁路呢？一些商人一再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京张铁路是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仅可以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进行交换。刚开始啊，清政府是不愿意修铁路的，认为铁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但后来意识到，京张铁路对于镇守北疆也很重要，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和弱点进一步的暴露，这对于顽固派是一个打击，因此对于兴办新式工业也就不再那么顽固。修建铁路的好处已经显现，不仅仅方便捷达，而且赚钱不少，所以清朝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但是英俄两国呢，都要抢夺修建权利。早在1899年之前，俄国就曾经提出修筑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当时清政府没答应。1903年，商人李明和、李春相继奏请召集古银，承修京张铁路，但古银怀疑有外国资本渗透，又被拒绝了。1905年，排除了英俄两国的重重阻挠，清政府决定由中国人自己建造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英帝国主义认为，反正中国修铁路必须要向他借钱，不愁控制京张铁路。俄国人认为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还得向他们求援，甚至有的外国工程师还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呢。不光是顶着西方列强的嘲讽与觊觎，就连一些国人对这件事也不看好。由于在为慈禧太后祭祖专修的西陵铁路工程中表现出色，詹天佑被袁世凯钦点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的议论，说詹天佑修过这样的险要的铁路吗？他能够找到几个中国铁路工程师？有的人还断言说，詹天佑修小铁路还能够，修京张铁路那肯定要失败。您瞧瞧吧，这还没开工呢，唏嘘声就一片了。对此，詹总工程师不以为然，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要建铁路，首先是筹集资金。当时正值关内外铁路，也就是后来的京凤铁路运营良好，盈利颇丰。时任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总办的袁世凯与会办吴商芬提出，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营业收入来修筑京张铁路。按照袁世凯的计划，最初预算的是500万两白银，从关内外铁路收入中每年支出100万两，拨付4年，另有关内铁路拨还款80多万两即可筹齐，但最终预算超出了700万两，因此他计划将购置车辆的款项另作奏请，办公费用则从第一段工程完工通车营业额中周转。但后来的资金到位情况似乎要更为顺利些。1905年的7月7号，也就是预算上奏后的20天之后，詹天佑和总办陈昭常就到预存关内外铁路营业收入的天津汇丰银行提取了100万两。随着工程的进展，预计的每年100万两银已不能够应对工程的需要。袁世凯又奏请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每年追加30万两，仍由关内外铁路收入盈余支付。由于清政府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从勘测过的3条路线当中选定由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至张家口。1905年的9月4号，铁路正式开工修建。詹天佑带着中国施工队，靠着大锤、十字镐、钢钎等落后的工具，展开了京张铁路的施工作业。全程分为3段，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段，于1906年9月30日全部通车；第二段南口至青龙桥关沟段，关沟段穿越军都山，最大坡度为1/1000，曲线半径182.5米，隧道4座，长1644米，采用人字形铁路，工程非常艰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了脱轨事故。这一下，各种诽谤重伤纷至沓来。您瞧瞧，这等着看笑话的还真不少。对此，詹天佑有招应对，您笑您的，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詹天佑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这也是最难的一段了。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挂头、石佛寺、八达岭4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只有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和提速，詹天佑创造性地提出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并在隧道当中的中部开凿2个竖井，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开凿，等于6个工作面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他在青龙桥设计人字形的折返路线，以延长距离的方法来减缓线路的坡度，从而使八达岭隧道的长度减少近半。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关沟段第3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由7根100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的怀来大桥，

这是京藏铁路上最长的一座桥。1909年的4月2号，火车通到了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的岔道一段，虽然不长，工程极难。右临洋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6丈宽的通道，山下要垫高7华里长的河床。1909年9月24号，通到了张家口市，由于詹天佑正确的指挥，及时建成，胜利地完成了第3段工程。

京张铁路连接北京丰台区，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至河北张家口，全长约200公里。从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到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仅用了4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的建设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2年。京张铁路是完全由中国人独立自主修建的高质量一级干线铁路，从此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修建中国铁路的局面。按当初预算，京张线施工以及购置机车车辆的费用为白银729万两，实际上仅用了约700万两。在京张铁路工程当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规范，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之下，依靠自己的工程师，依靠自己的建筑工人，如此又快又省又好地建成了京张铁路，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和詹天佑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京张铁路的建成是詹天佑一生事业的顶峰，这时他的名声可以说是誉满中外。1909年10月，邮传部发出通报，特别授予詹天佑以鼓励，并建议授以承参候补。宣统元年冬，未经考试，清廷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出身第一名。也就是在这一年，詹天佑被选为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正式会员，他是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这时他才49岁。1912年9月6日，孙中山到张家口视察京张铁路工程，对詹天佑的成绩非常赞赏。京张铁路不仅使詹天佑个人名闻中外，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整个中国铁路技术的水平提高了，整个中国铁路工程界的地位也提高了。1951年4月27号，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人民日报》上对詹天佑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当时深受侮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口大气，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和智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京张铁路建成之后，大大的增加了清政府对于修筑铁路的信心。就在京张铁路修建的同时，张绥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都在修建。詹天佑在主持京张铁路的同时，还兼任了张绥铁路总工程师，而另外两条铁路也都邀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但由于此时京张铁路还没有完工，从张家口向绥远扩展的张绥铁路的方案还在规划之中，再加上袁世凯的反对，詹天佑并没有南下。直到1909年年底，詹天佑才赶到宜昌，就任了川汉铁路总工程师。1910年，詹天佑又被清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总理，而此时的他正在宜昌主持川汉线宜昌至万县工程。直到在宜昌开工之后，他才南下就职。就这样，詹天佑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辛勤跋涉于北京、宜昌、广州之间。1911年，为了修建粤汉、川汉等铁路，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巨额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铁路线由各国分段建造，各段的总工程师分别由贷款国派人担任，这巨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川粤汉路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各方群起反对，爆发了粤、川、鄂、湘四省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从而结束了
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此时由于政局不稳，詹天佑从南到北主持的多条铁路几乎全部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帝国主义于1919年1月间在东京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由美法英日意以及中国共同组织协约国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并以将来军事运输方便为词，将在我国境内的中东铁路一段纳入监管之列。北洋政府不同意，但由于自身的软弱，还是于1919年2月20日承认了共同监管铁路办法。之后北洋政府并任命詹天佑为该委员会技术部中国委员。1919年2月27日，詹天佑赴海参崴参会。詹天佑在海参崴和哈尔滨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艰巨的工作负担、恶劣的严寒气候把他的身体累垮了。4月24日下午3点半，为中国的铁路事业辛勤奋斗了一生的詹天佑病逝，享年58周岁。詹天佑的墓地原来在北京海淀，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按照传统的前堂后墓的习惯和建筑形式，特在青龙桥火车站建造了詹天佑的新墓。1982年5月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迁墓仪式。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传奇节目。

去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前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3集。
6: 对于方若愚来说，高大侠真的是阴魂不散。为了对比反动标语，高大侠先是下午单枪匹马去了物资公司方若愚的办公室，晚上又拉上傅家庄闯到方若愚家里，无奈因为不识字被方若愚做了手脚，侥幸逃过一劫。高大侠和傅家庄刚走不久，袁飞燕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家里，他也是为反动标语上的字迹而来。
7: 当然不是了，燕儿，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8: 我明白了，肯定还是高大侠散布的谣言。他今天还去过物资公司，非说这字是我写的，真是要了命了，简直就是个女无赖啊！
9: 他为什么单单怀疑你？
8: 不是都和你说了吗？就因为他在哈尔滨遇到一个特务像我，就没完没了了，一有机会就把脏水往我头上泼，都成习惯了，恨不得把天底下的坏事都按到我头上。
9: 那个人真不是你？
8: 哎，燕儿啊，你让爸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呢？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爸要是坏人就赖在公安局不走了，那里好歹有把枪给我壮壮胆，到了物资公司我就是个平头老百姓，所以高大侠欺负起我来才这么肆无忌惮。
9: 高大侠厉害是真的，不过他倒不像是个不讲理的人。
8: 他跟别人讲不讲道理我不知道啊，在我这里他就是个癞蛤蟆，跳在脚背上，不咬人膈应人。
9: 那总得有个办法解决吧？
8: 能怎么解决？我过去是关东州厅的旧警察，本来就胆虚，现在当权的是他们共产党，我敢跟他高大侠叫板吗？
9: 高大侠早不吃香了，他现在在接受组织调查，还有人说他是汉奸。
8: 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不过他们组织怀疑他没有道理啊。
9: 你还替他说话？
8: 哎呀，一码归一码，他组织说他假革命，我这个外人不好说什么，但是说他是汉奸我第一个不信，毕竟高大侠当年参加放火团烧的飞机可真是小鬼子的，这些事儿都有案可查呀。
6: 方若愚的话让袁飞燕感到意外，他盯着父亲让方若愚都有些茫然了。
8: 怎么了燕儿？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9: 爸，我对你应该刮目相看了，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8: 这把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9: 我是说你宰相肚里能撑船。
8: 这丫头还学会拍你爸马屁了。
6: 方若愚敲了敲袁飞燕的脑门，她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地和女儿聊天了。
10: 好了，到家门口了，我还要回局里开会。对了，我想吃海麻馅的包子。
11: 想吃也没人包，你还是吃你的坏猪大油吧。
6: 高大侠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偷偷有些高兴。
12: 这个馋嘴的男人跟刚来大连的时候比确实变了不少。
11: 嫂子，我回来了，今天包包子。

0: 人呢？
1: 回到家，高大侠发现刘曼丽还没回来，不禁在心里嘀咕起来。
0: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能去哪儿？问了几次，他是不是有了心仪的男人？他也不承认。或许他还是想等到正式确定了关系再公布吧。以嫂子的精明，他看上的那个男人应该不会太差。
1: 刘曼丽找了一天杨欢，总算在文工团宿舍门前堵到他了。杨欢不太高兴他找到这里。
2: 有什么急事吗？
3: 昨天晚上咱俩藏在麻苏苏卧室，高大侠有没有找你的麻烦呢？我从高大侠的话里听出来，他好像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2: 高大侠问过我了，我承认了。
3: 啊？你承认了？
2: 没事儿，他把你吓的。我编了个谎话，说因为逃避排练开了个小差，怕高大侠发现才藏进柜子里的。
3: 他没看见我吧？
2: 放心吧，他不知道里面还有你。赶紧回家休息去吧，没事了。
3: 我还有更要紧的事儿没说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3: 咱俩得要洋房。欢，咱俩结婚得有新房子呀，这是多好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2: 结婚还早呢，洋房怕是……
3: 怎么，你不想娶我？你是不是嫌我老，嫌我丑，嫌我没钱？
2: 不是不是。
3: 就是我怎么这么傻呀，我早该想到你怎么能看上我一个寡妇。
1: 杨欢心下的厌恶近乎到了顶点，他拼命克制着自己不能显露半分。他温柔地抱住刘曼丽，柔声劝慰。
2: 曼丽，你别瞎想，你是大我几岁，但是女大男小有福呀，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二抱金罐，女大三抱金砖。
3: 我大你七岁。
2: 那更好，女大七笑嘻嘻。以后不许再说自己大了啊。
3: 那你为什么还不和我结婚？
2: 不是不结，只是不是现在结。唉，你看看现在革命正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你再想想，这个时候作为我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如果置身事外，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是不是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3: 结婚也不耽误革命吗？当初高金珠和我不也……欢，我不该提他。
2: 没事，谁没有个过往呀。曼丽，这样吧，今天回去我就向领导请示一下。
3: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杨欢把刘曼丽揽进怀里，刘曼丽依偎在杨欢胸前，温柔地望着他。
3: 洋房的事儿我来办，不用你操心。
2: 这可不行，团里没批准咱们结婚之前，我要是擅自要了洋房，就是犯自由主义错误，要倒霉的。
1: 刘曼丽沮丧地垂下头，心情转眼又变得低落起来。
4: 李副政委，我回来了。
5: 家庄同志，我正等你呢。你看一下拉贝夫的列车被炸的情况简报。
4: 哎，我军损失严重。
5: 敌人这次行动显然是有预谋的。
4: 你是说他们跟大连的特务相互勾结？
5: 这一切很可能是大姨在暗中操控。
4: 按理说国民党应该知道送这批被俘的火车是苏联人的，他们炸车一定会惹恼苏联人，可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这就奇怪了。下这么大本钱有点不划算。
1: 傅家庄把在方若瑜家了解的情况汇报后，打算明天再去物资公司要一个被俘存放期间进入过15号仓库的人员名单，希望从中能找出点蛛丝马迹。
5: 你就为这个事儿专门去了方若瑜家？
4: 还有别的事？高大侠怀疑反动标语是方若瑜写的。
5: 高大侠老这么干，非把方若瑜逼急了不可。

0: 一天之内让老百姓谈房色变，也算是有效阻止了共产党搬家运动的推进。马苏苏虽然奔波了一天，今晚还是觉得心情不错。梁运洋行的里屋，留声机里飘出靡靡之音，马苏苏跟杨欢和吴姐翩翩起舞。屋外，甄京细带着大令在货架前翻看着女人用的各种饰品。
1: 哎，你喜欢哪个呀？随便拿，我说了算。
2: 吹牛吧你！老姨那么厉害，还有你嘚瑟的份儿？
1: 就因为老姨厉害，正事才多，她根本管不过来店里的破烂事儿。
0: 大令兴奋起来，惊喜的神色不再像是一个冷酷的军统杀手，倒像是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一旁的甄京喜不由得心跳加速。
1: 大令，二姨对你好吗？
2: 还行。
1: 那就是不好呗。
0: 大令垂下了头，没有回答。里屋传来了吴姐的笑声，大令脸上的神色变得越加低落。甄京喜鼓起勇气，
1: 他要是对你不好，我跟大姐说说，你来洋行吧，正好咱俩在一块儿。
2: 大姐能让吗？
1: 能，大姐对我可好了，我说什么她都听。
0: 大令笑了笑，对甄京喜的请求不置可否，低头拨弄着琳琅满目的小首饰。
2: 这银手环哪个好看？
1: 都好看，
2: 挑一个。
1: 哎，不用挑，你都拿走，一天戴一个，轮着戴。
2: 大姐不得骂死你啊！
1: 我都说了，大姐对我好，我给你装起来。
0: 里屋的门一响，吴姐和麻苏苏走出来，甄京喜一下子紧张起来，一股脑抓起一把首饰装进纸袋里，不由分说塞给了大力。
1: 快装起来。
2: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0: 话音方落，吴姐和麻苏苏已然说着话走了过来。
3: 那明天共党的搬家活动不需要我了呗？
4: 白天让他们折腾去吧，咱们晚上干点活。京喜，传单呢？
1: 哎，都备好了，姐。
0: 甄京喜从柜台底下拎出两捆传单，大令接了过去。两人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眸子里觉察出了某些不同寻常的情愫，又都悄然掩埋在了心底。第二天一大早，一轮旭日升起，小院里高大侠做好了早饭，趁傅家庄和刘万丽还没起来，高大侠在水池前洗起衣服。高守平突然急匆匆从外面闯进来，一看就是出了什么大事，顾不上高大侠阻拦，心急火燎地叫醒了傅家庄。
5: 副处长，满大街都是特务的传单，南山分房现场那边很多洋房门上窗上都是血，老百姓都说那里的洋房闹鬼。
6: 闹鬼也是国民党特务闹的鬼，
5: 今天的分房活动还能搞吗？
6: 当然要搞，我们不搞就中了敌人的圈套。今天的活动不但要正常搞，还要大搞，要让群众对我们重拾信心。
5: 想让群众马上消除恐惧放心搬家，我觉得有点困难。
7: 在我眼里这都不叫困难。家庄，你没放过羊吧？
5: 这都急死了你还扯上放羊了。
7: 羊群不听话的时候，羊倌只要把头羊摆弄明白就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找个领头羊？
7: 不用找，我就行。
5: 你？
7: 对，我就行。我高大侠在放火团干的那些事儿，好多老百姓都知道。我要是先搬进洋房里住，这事儿就能一传十，十传百，全大连的老百姓都知道了。
5: 姐，你哪有这么厉害？
0: 高守平拉着傅家庄要走，高大侠抬手给了高守平一巴掌。
7: 我放火烧小鬼的飞机是假的呀。
0: 高大侠又举起巴掌要拍高守平，高守平急忙闪躲开。
5: 哎，我不是说你那时候不厉害，可你们放火团的行动都是隐姓埋名干的，谁知道？你要说你是开海麻线包子铺的高掌柜，兴许知道的人还能多一点。
7: 这倒也是。
6: 高大侠的话有道理， 利用他打个广告，说不定还真是个好办法。
0: 锣鼓喧天的青泥洼小广场上有了几分喜庆的模样，洋房门前红旗招展，火红的标语在风中猎猎飘扬。从草屋到天堂，欢欢喜喜搬新家，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文工团也适时加入了宣传。广场前的小平台上，袁飞燕和杨欢正在表演夫妻识字，周围的群众随着演出的进行连连叫好，大令和真京戏也挤在人群中看得眉开眼笑。广场上虽然人潮拥挤，但登记药房的牌子前却不见人影。公安人员清理着墙上、电线杆上高钥匙的一张张传单，围观的群众却在言之凿凿细数着洋房内的闹鬼传闻。高大侠跟着傅家庄和高守平一到，邢团长就跑了过来。
8: 老百姓的胆还是小，说吃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准得噎个半死。
7: 放心吧，等会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敢住了。
0: 舞台上的夫妻识字演完了，傅家庄阔步上台，环视着台下的群众。
6: 市民们，让大家住洋房不是天上掉馅饼，你们想想，这洋房是谁盖的？是咱们老百姓。可是啊，盖房却住不起房，这不是悲哀和不公平吗？现在共产党来了，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有工作、有饭吃、有房住。
9: 洋房我们也想住啊，可是不敢住呀，不能为住个洋房命都不要了吧？你看那传单上说的多吓人呢。
10: 哎，对呀，
11: 是啊，是啊，
10: 可不是，可不是嘛，就是。
11: 是吗？
0: 高大侠实在是忍不住了，冲上了舞台，夺下了傅家庄手上的扩音筒。
7: 大家越不敢住，在背后捣乱的国民党特务越高兴，那些反动传单、反对标语都是他们弄出来吓唬大家的，咱们不能信呐。大伙儿想想，有共产党给咱们撑腰，咱们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咱们就应该理直气壮住进大伙儿自己盖起来的洋房。
12: 话是这么说，平白无故住洋房心里不踏实啊。
13: 咱就是穷人，穷人穷命，别成天胡思乱想。
12: 理直气壮住洋房？哎，我怎么就觉得你不直气不壮呢？那皇宫还是老百姓盖的呢，难道老百姓也住进去啊？
14: 哎，自从皇上被赶跑了，世道就变了，我倒是真想住洋房。
0: 舞台上高大侠说的慷慨激昂，舞台下老百姓议论纷纷。人群中大令提着装满了宣传单的包裹穿行而过，朝另一个方向走开了。这时候高大侠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7: 大家都认识我吧？
12: 你是谁呀？
15: 这个女的是谁呀？有认识的吗？
13: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高掌柜，我吃过你的海麻馅包子，你们家的包子好吃。
7: 都是乡里乡亲，我就再说两句实话，大连街上的洋房可是有数的，你怕来怕去，等明白过来，别说好洋房没有了，就是小板房、小平房怕是也没了，到那时候你再哭爹喊娘也没有用了，等再过个30年、50年、70年、80年，你的子子孙孙买不起房、结不了婚的那一天，他们要是知道大连街上还有白住洋房这样的好事儿，你们都得错过去了，不得恨死你们呀！到那个时候，现在这些洋房能值多少钱，谁知道啊？你们要是都不愿意占这个便宜，我高大侠可就不客气了啊！
0: 高大侠说的句句在理儿，围观的群众没等他说完便纷纷跑去排队登记，文工团演员们敲锣打鼓又上了台，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高大侠顺手抓过几条红绸子朝文工团员们喊着，
7: 来，都扭起来。
0: 邢团长领着演员们给大伙分发红绸子，众人随着鼓点欢快地扭动起来。高大侠正往腰间系着红绸带，蓦地看见了方若愚也在人群中，便跳下台挤到了他面前。
7: 晚霞子，你是来看热闹呀，还是准备搞破坏呀？
16: 哎，我说高大侠，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
11: 大家伙都高兴的事儿，我当然也高兴了。
7: 真高兴好，给你条红绸，别光耍嘴。来，真高兴就扭起来。
0: 高大侠说着，自己随着鼓点儿扭动着腰肢，眼睛直勾勾盯着方若愚。方若愚迟疑着，见傅家庄正向这里看过来，台上的袁飞燕也在远远望着他，便接过高大侠手里的红绸带，利落地捆在了腰间，随着高大侠扭进了队伍里。
7: 你看你扭的跟受罪似的，一看就是对分房运动不满。
11: 你别上纲上线啊，当年苏联红军进大连的时候我也扭过，比你扭得还欢实呢。
0: 方若愚说罢，赌气一般扭动的幅度骤然大了许多。
7: 不错，装得挺像，继续装。
0: 高大侠瞪着方若愚，对着他扭起来，两人仿佛两只斗舞的大花公鸡，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视线，围观的群众不由大声为他们叫起好来。高大侠或许是求胜心切，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方若愚倒是依然斗志昂扬，他正摇头晃脑扭得来劲儿，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了。原来人群中有一双眼睛在冷冷地盯着他，而那双眼睛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麻苏苏。他远远盯着方若愚，面无表情。方若愚脚下的步子顿时乱了，好几步都没踩在点儿上，扭动的幅度也立即小了下来。他扭也不是，不扭也不是，姿势非常怪异。高大侠瞧着方若愚变形的动作笑起来，旋即也看见了人群外的麻苏苏，兴奋地朝他招着手。
7: 大姐来呀，热闹一下。
0: 高大侠说着又取过一条红绸子过去，不由分说便往麻苏苏腰上绑。
7: 我不行，不行。哎，这有什么行不行的，凑个热闹，扭呗。
0: 高大侠笑呵呵地把麻苏苏拉进了场子里，这下麻苏苏不得不与方若愚相视而立了，他脸上现出一阵难以言喻的局促，原本还尴尬着的方若愚顿时放开了，脚下的动作再无顾忌，冲着麻苏苏开心地扭起来。
7: 大姐，你看我，看我的动作。
1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到底又重新站起，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2008年5月，老杨刚毕业，从四川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奔向魔都上海。老杨说，当时22岁的我顶着一头杀马特发型，在上海火车站以为自己君临天下。就在这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无数人涌进来，也有无数人狼狈逃走。老杨带着仅有的2000块钱租了1楼的隔断间，合租房的价格比现在上海的房价当然要便宜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不到7平米的小房间也要800块钱一个月，交完2个月的房租后身上只剩下不到400块。在这个被隔成10几户人家的出租房里，他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女房客的咒骂，一对开2元超市的夫妻没日没夜的盘算，还有一对情侣忘我的打情骂俏。老杨躺在木板上，那都不能算作是一张床，就是一块板子架在2条凳子上。他摸摸口袋里的几百块钱，心里默想，等我有钱了必须在上海买套房，还得带个院子。那天是5月11日，第二天四川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举国震惊。老杨想着自己的女朋友，那个前女友，那个时候老杨哭着对他前女友说，等我稳定了你也来上海吧。半年后，老杨的工资从每月1800块涨到2500块，这半年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加班到凌晨。你问他凌晨的上海是什么样的，没有你想的寂寞，也没有你想的热闹，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外地人。再过半年，他的前女友也来上海了，他们换到了3楼的隔断间，从10几户变成了7户人家，视线都变得开阔了。后来老杨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前女友，这回咱们可以住个单间。那时他前女友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窝在家里，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他经常指着老杨喊，为什么你不是上海人？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你有房子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老杨低下头，是的，在2009年的时候，房子已经和婚姻、爱情以及幸福挂钩了。那时的老杨除了给家里寄点钱之外，从没有给自己花过一分钱，所有剩下的钱都给前女友了。他饿的时候都不敢多吃，就使劲地喝水，他从来不敢去商场买东西，更不敢点贵的菜。和朋友聚餐的时候，他总是将吃不完的菜偷偷打包，他碍于面子说是喂猫，实际上是给自己当晚餐或者第二天的早餐。在最穷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曾经爱过的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那天老杨彻夜未眠，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花花世界，一年多前和一年多后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他没有钱，没有家，身边的人也没有了。这是上海，一个让外地人有机会发光发热的上海，也是让外地人在夹缝中寻求出路的上海。

2015年7月6日，我和老杨领了结婚证，没有房子，没有婚礼，没有戒指，因为我们要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买房子。2016年，我和老杨拿着人生的第一本房屋所有权证，站在上海的街头，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也是有房的人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人了。89平米，去市区差不多要坐2个小时的地铁，但它还是算上海的房子。我们俩几乎榨光了农村里两家爸妈所有的血汗钱，加之贷款、找亲戚朋友借款、刷信用卡，以及我们的20万元存款，外加砸锅卖铁凑够了40万首付。那时我和老杨全身上下只有130块钱。可是房价越来越高，靠我们这点工资根本追不上房价光速般增长的速度。我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随便离职，更不敢谈什么梦想。我知道无数人想着炒房，像丧尸片里那群中毒的丧尸一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只是想和心爱的人有个家。对，你们这个时候要骂我矫情了，都是有房的人了，还劝我们别买房，也不想想那些在一线城市打拼十几年依旧买不起房子、娶不到媳妇儿、婚都不敢结、孩子都不敢生的人。有人说我们可以把房子转手卖了，转眼就能赚10几万。是啊，我和老杨做梦都想赚钱，我们俩都是农村来的，老杨工作8年了，年薪到了20万，在老家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可是在上海他什么都不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老杨和前女友分开后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工资分成4部分，交房租、自己开销、给老爸老妈，还要给在读大学的妹妹寄生活费。我工作3年，一个2本学历的设计狗，每天加班到昏天黑地，被老板种种压榨。遇见老杨时我刚刚毕业，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老杨在风雨中给我送了一碗青菜鸡蛋面，就收买了我。那时的老杨身上有太多的压力，但是依然充满梦想。他从农村出来的时候，他爸妈就不希望他再回去，他是他们村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那时虽然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每天都在奋斗，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房子，是不是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开始的时候我和老杨也这么想，可是我们的房贷似乎还得无休无止，我们照样不敢生孩子，不敢出去玩，不敢吃太贵的东西，照样过得心惊胆战。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房奴，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等着它升值，我们在盘算，我们暴露出了无限的欲望。我们变得世俗，变得贪婪，我们想把房子卖了，也许房价明天就能涨，明天我们就能赚几10万。我们虽然有了房子，可是依旧没有归属感，这个城市无限繁华，依旧不属于我们。老杨的妈妈因为突然中风，从老家转到了上海的医院，医院没有床位，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房子了。老杨这么一个大高个儿，竟哭成个泪人儿。从小到大，我妈把我和我妹拉扯大，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不能看着她死。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我们又变成了无房一族，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受着各种人的鄙视。当然卖了房子，交了税，还了欠下的一屁股债，我们还挣了点钱，终于又能挺直腰板过日子了。老杨的妈妈出院的时候，我们很没出息地准备回老家了。我们突然不再害怕被这个时代抛弃，被大城市抛弃，被所谓的阶级抛弃。我们仍旧有奋斗的冲动，我们能做的还是和当年一样踏踏实实的工作。如果你是为了房子奋斗的人，那请你加油吧，这个时代残酷不堪，曾经以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难，也许你的收入始终都跑不过房价。

但是你也不能小瞧自己的实力，如果你还愿意拼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尝试一下有何不可。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这两年间，我心中最舒坦的一件事儿，是和年逾古稀的父母做了邻居。他们和我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相邻的单元里，一个来回儿，包括上下电梯，只需要5分钟。十多年前的冬末，他们从300公里外的冀东南小城迁来北京。去年夏初，又从30公里外的郊区小镇迁来我居住的三环边的小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能够就近照顾他们，是我们兄妹的共同愿望。转眼1年半，我并没有照料他们什么，倒是受到他们的呵护。骤雨来袭，再不用担心出门时窗户大敞，因为他们会及时过来关上。晚上回家，餐桌上经常摆放着母亲做好送过来的吃食，包子或炒饼，茄尖或者是馅饼，温乎乎的，像童年记忆中母亲抚摸我脸颊的那双手。有父母在身边，我内心的幸福生长得茂盛。刚搬来时，他们说，这下好了，你们晚上别起火，就来这边吃吧。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儿子媳妇都忙，晚上7、8点钟回家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周末我们才能凑在一起吃上一两顿饭。为了这一两顿饭，母亲会提前很久做准备。虽然不是每天都去父母家，但每天都能和他们相见。我们用的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招手。他们和我，父母和儿子，每天清晨，一方在院子里，一方在房间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互招手。这个动作成了每天的固定节目。父母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一年多来除了冬季，其他3个季节每天早晨他们会定时出门。6点多钟，我走进厨房张罗简单的早餐，从窗边向下张望，多半就会看到父母已经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了。花园是被几栋楼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空间，不大，近在我的视野中。通常母亲走在前面，目光平视，父亲跟在后面10几米处，佝偻着腰看着地面。但每当面对这栋楼时，他们都会抬起头来，向着我这扇窗户张望。我知道他们在等我，于是我伸出手朝他们挥动。我住在20层，他们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房间窗户。我在下面张望时都感到脖颈别扭，他们抬头的动作就要更吃力和迟缓。因为角度关系，我在楼上望得见他们，他们在楼下却看不到我。窗子通常是开着的，我要做的就是把固定窗纱的销子拨开，让窗纱自动弹上去，然后将一只胳膊伸出去朝他们招手。这时他们马上就会

招手回应，没有丝毫的迟疑。手臂相互挥动几下之后，我继续准备早餐，他们也继续散步。等走够了半小时，便回自己的屋子。不记得第一次招手是怎样发生的，但自从有了第一次，便每天如此，成了习惯。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晨，我忽然萌生一个孩童般的念头。他们在半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每次走到面对我窗边的位置时，都一如既往地抬头望着，一共五六次，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伸出手去跟他们打招呼。最后两次，他们停下脚步望着这儿，议论着什么。我知道他们在说怎么没有见到儿子。他们向东边走，要回自己住的单元里去了。在二三十米长的路上，他们还不时地停下脚步，转头朝这边望。没过几分钟，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他问今天怎么没看见我，没有听说要出差呀，是不是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我心里掠过一丝疼痛，我觉察到我的游戏中有一种孩童般的顽力。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我进厨房，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边，弹起窗纱，然后伸出胳膊向他们招手，然后才开始准备早餐。这样招手对我而言便有了一种仪式感，做完这个动作，我才会感到心里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变得明亮且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日益地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我把这当作是冥冥的一种赐予，招手，父母和儿女之间，血脉和骨肉之间，呼唤和应答，自然而然，但却又意味深长。父亲和母亲，一位78岁，一位75岁。父母的年龄让我欣慰，也让我忐忑。每当看到一些耄耋之年，甚至是七亿之年的老人，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不论是否相识，我都为之欢喜。潜意识中，我总是把父母的未来和他们的现状相叠加，但亲友或同事家老人的猝然离世又时时提醒我，命运无从测度，难以掌控，不情愿发生的事情照样可能发生。我只能念叨，希望在他们体力衰弱的诸多表现中，在那些动作变得迟缓，脚步变得蹒跚，目光变得浑浊之前，不要加上一个更字。那些一点点剥夺他们尊严的伎俩，那些让我们心里的疼痛一寸寸累积的东西，虽然终归要来临，但请来得迟一些，再迟一些吧。我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到了如今的年龄，有时却希望真的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那样我会向他祈祷，请你保持这一幕，让我和父母永远能够像今天这样相互招手，请将这一幕固定成永恒的风景。这在你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却是我无与伦比的幸福。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高。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种有趣的鱼。这种鱼你听说过吗？它的名字呀叫翻车鱼。那翻车鱼有没有尾巴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翻车鱼。小朋友，在大海里呀，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鱼，因为它在游泳的时候经常地翻滚自己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把这种鱼叫翻车鱼。翻车鱼呢，是世界上样子最奇特的鱼之一。它们的身体又圆又扁，像个大碟子，头小嘴也小，它没有腹鳍，但是背鳍和臀鳍非常的发达。翻车鱼身体的两边是灰褐色的，肚子两边呢是银灰色的。由于翻车鱼没有尾鳍，所以啊，看上去就好像是被人用刀子切去了一半似的，因此啊，人们又叫它们头鱼。翻车鱼生活在全世界温带以及热带海区，包括我们国家的东海、南海海域都生活着翻车鱼。它属于大型大洋性鱼类，体重啊能达到3000千克。巨大的翻车鱼是动物界的长生冠军，它们的幼鱼也就是小翻车鱼，身体仅有0.25厘米长，而长到成年鱼的时候，身体可以达到3米多长，体重呢比它小的时候啊增加了6000万倍。虽然翻车鱼的体重可以达到2吨半左右，可是它的性情呢却是非常温和的。翻车鱼的皮特别的厚，很久以前呐，渔民的孩子们就把厚厚的翻车鱼皮用线绳绕成很有弹性的球球玩。翻车鱼主要是靠背鳍和臀鳍摆动来前进的，所以啊，游泳的速度很慢。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们就会把背鳍露出水面，作为风帆，随着水流漂浮晒太阳，以提高自己的体温。天气变坏的时候呢，它们就会侧扁身子平浮在水面上，它会用背鳍和臀鳍划水并控制方向，还会用背鳍在海中翻个跟头，然后潜入海底。翻车鱼生活在热带的海洋里，身体周围啊常常会有许多发光的动物，它一游动，身上能够发光的动物就会发出光亮，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翻车鱼又有月亮鱼的美称。翻车鱼这种头重脚轻的体型啊非常的适合潜水，所以它就经常潜到深海去捕捉深海里的鱼虾为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尾鳍就逐渐的退化了，也就是没有了尾巴了，所以看上去呀，翻车鱼怪里怪气的，非常的好玩。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翻车鱼为什么没有尾巴了吧？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到。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哥哥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要尊敬哥哥姐姐，这样兄弟姐妹就能和睦，父母心中也就快乐，孝道就存在这和睦当中了。在金钱物质上看轻点儿，少计较，兄弟之间就不会产生怨恨。讲话时不要太冲动，伤感情的话要能忍住不说，那么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就会消失。不管是喝水、吃饭，还是落座、行走，都应该谦虚礼让，长幼有序。要懂得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的道理。长辈呼叫别人时，自己听见了，要替长辈去传唤。如果所叫的人不在，自己应当回来禀告长辈，进一步询问长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七步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他从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岁时就能吟诗作赋，因而被曹丕暗暗嫉妒。曹丕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有一次，曹丕在殿上让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如果走了七步还没有做成，就要重重地治他的罪。曹植知道曹丕想借故害他，只得一面走一面作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诗。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诗用同根生的棋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棋豆相煎来比喻兄弟不睦，自相残杀。当时曹丕听了这首诗，受到了感动，就没有陷害曹植。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挂在墙壁上的鸟窝》。笨狼家的门前有三棵树，一棵是大枫树，一棵是苹果树，另一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知道它长着圆叶子，还结着红果子。春天，一只从南方飞来的小鸟很喜欢这棵树，于是就在树上造了一个窝。白天，小鸟吃树上的小红果，在树枝上唱歌，在树叶间捉迷藏。晚上，小鸟就在窝里睡觉，小鸟快活极了。笨狼站在树下，听着小鸟的歌声，看着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自己的心里也很快乐。一天夜里，天上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大雨，呼呼呼，风不停地刮着，沙沙沙，雨也不停地下。笨狼忽然想起树上的小鸟，小鸟怕风吗？怕雨吗？小鸟的家结实吗？笨狼爬到小树上，撑开了一把小花伞，把小鸟的家密密实实地遮在了伞下。风刮了一整夜，雨下了一整夜，笨狼撑着伞在树上坐了一整夜。早晨，当太阳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亮的时候，小鸟醒来了。
1: 哦，笨狼，你在树上做什么呀？
2: 我在为你挡风雨。
0: 小鸟笑了。笨狼，我的家比你想象的要结实的多呢，它不怕风，也不怕雨。如果你不信，你就摇摇看啊。笨狼使劲地摇啊摇，摇得小树东倒西歪，可是小鸟的家还是牢牢地挂在树上。有一天，小鸟告诉笨狼：“
1: 笨狼，我要做妈妈啦。”
0: 笨狼爬到树上一看，鸟窝里有四个绿色的鸟蛋。他吃惊地问：“
2: 这些是你的宝宝吗？长得和你一点都不像。我担心它们不会飞，在地上滚还差不多。”“
1: 不是呢，我还没有把它们孵出来呢。”
0: 又过了几天，笨狼正在家里睡午觉，被一群小鸟的叫声吵醒了。他爬上树一看，呀，不得了了，小鸟不见了，四只没毛的鸟宝宝坐在了窝里。
2: 哦，可怜的鸟宝宝，一定是冻坏了。
0: 笨狼坐在树杈上开始织毛衣，他要织一件红的，织一件绿的，织一件黄的，还要织一件鹅黄色的。刚刚把彩色的毛线找齐了，小鸟就飞回来了。
1: 嘿，笨狼，你坐在树上干嘛呢？
2: 哦，我正在给你的小宝宝们织毛衣。
0: 小鸟哈哈大笑，把肚子都笑疼了。
1: 嘿，笨狼，你难道不知道它们身上会长出美丽的羽毛吗？
0: 又过了一些时候，秋天来了，秋风吹黄了绿树叶，也摇落了小红果。小鸟要飞回南方去了，四只鸟宝宝已经长大，也要和鸟妈妈一块飞走了。可是笨狼却舍不得五只小鸟了。
2: 你们留下来吧，我可以照顾你们。 行的，笨狼，只有南方才有绿树叶和小红果，我们要到南方去。
0: 笨狼揪了揪小耳朵，他记得塞在床底下的彩色画笔，于是他钻进床底，把画笔找了出来，在小木屋的墙壁上画了一棵小树，树上画满了圆圆的绿树叶和甜甜的小红果。笨狼把树上的鸟窝取下来，挂在墙壁上。哇，这是多美的家呀！5只小鸟再也不想飞到南方去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对于有一些想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讲，可能听说过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想要控血糖怎么办呢？这米饭焖完了之后您别吃，冻到冰箱里，等到吃的时候呢，这一小份一小份拿出来再蒸一蒸再去吃，有助于控制血糖。
0: 我好像真听说过这么个说法啊。
1: 哎，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办法靠谱吗？因为我们家老人他就经常这么做，一次性多焖出了一点这个米饭，然后他就冻到冷冻里面。我说这再热完之后那个口感呢，说实话它就是没有刚焖出来的米饭那么美味，那么弹牙。
0: 当然了
1: 啊，这口感上肯定是大打折扣了，但是确实是经过这么一凉一冷藏，对于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其实就会明显的增加，升糖指数呢也就会明显的下降了。
0: 如果说您很在乎这个升糖指数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试着做一做。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愿意吃一些这个红豆啊，这个煮一些红豆羹啊，红豆沙呀，这也要先把这个豆子呢怎么样啊，这泡一会儿之后呢冻在冰箱里，冻成这一坨之后把这一小冰坨一样的豆子放进锅里面再一煮，哎，更软烂。其实有的时候道理有点类似。
1: 是的啊，就是让它这个抗性淀粉啊含量升高一些，这样更加的糯一些。不过呢，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追求口感，对于控糖来讲的话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肯定是现蒸啊，这样更好吃了。而且对于冷藏过的这个米饭，你要想要改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换一种吃法。比如说你不是直接蒸完了就这样吃啊，从冷藏拿回来化冻之后呢，或者说你只是放到冷藏里面了，没有经过冷冻，这种情况下加点鸡蛋呢，加点青菜呀，做成炒饭，口感呢就会好一些了。
0: 对了，不错，你看看这家里面有一些剩饭什么之类的，回头做蛋炒饭啊或者之类的，哎，这味道又不错，挺好的，也不浪费。那说完了这些以后啊，有的人说了，说一到晚上啊我就不敢多吃，怕胖，这一冬天了这长了很多肉肉了，最近我在减肥，这很多吃了很多东西啊，这个不消化，所以呢最近呢晚上不怎么吃，偶尔呢比如说喝个牛奶呀，这个少吃
1: 一个蛋炒饭呢，
0: 对，这太长肉了这个啊，或者说呢这个喝点茶呀等等的呀，这些呢就然后就睡下了。当然这有些习惯呢还是可取，有的呢是真不可取，咱减肥也不能够太过分了。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动，预备。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普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

0: 直播间。
1: 健康新生活，名医坐诊，将医生搬进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顺义区医院的张英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欢迎张医师到来，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其实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嘛，很多人一换上这短袖啊、短裤啊、裙子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囤积了一冬天的脂肪，现在全都显露在外了。
1: 甚至有的都不用这个换上了，都是穿不上了，都已经
3: 说的好像就是我。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啊，咱们张英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英医生呢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已经有13年多的经验了，在糖尿病、体重管理、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等方面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此刻呢，张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体重管理。肥胖是一个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还会引起很多代谢性疾病，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
3: 其实你看，聊到体重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关心。
1: 对啊，
3: 你比如说啊，年轻人比较在乎这个外表，说我太胖了之后呢影响形象。那老年人呢也特别关心，说如果我太胖了的话，这身体啊运动也不方便，同时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如果说体重真的就是一直是持续走高啊，越来越胖，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哪些类型的这样的异常呢？
2: 我们首先体重呢，除了对外表的影响，那如果说肥胖的时间过长的情况下，脂肪的异位堆积，其实对我们代谢影响是最大的。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最大的，可能就是胖着胖着你的血压就高了，胖着胖着脂肪肝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跟对于我们糖尿病，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来说，大部分其实是体重超标的人啊。年轻的，比如说小孩和一般青年人，说瘦的人得糖尿病的很少，那些都是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啊，或者是自身免疫引起的。如果是二型糖尿病，大部分都是肥胖引起的。我们在体重管理里边，看到的最年轻的孩子，血糖有问题是12岁啊，
3: 12岁血糖就有问题了。
2: 对，12岁他主要看的时候是肥胖，但是我们给他进行筛查的时候，就发现他血糖、血脂、尿酸啊，全部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体重对我们长期体重的异常，对我们代谢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啊，还有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呢，其实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脂肪肝，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挡吃不挡喝啊，不影响，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但实际上一旦有了脂肪肝之后，我们后续的这些血糖、包括尿酸啊，包括血压，其实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脂肪肝是跟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的。这些脂肪肝时间长了，胰岛素长期的这个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后边就会引起糖耐量的异常啊，包括血压也要慢慢上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和肥胖的相关的并发症。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啊，他只是胖啊，他并没有，我们去门诊的时候去查了，糖耐量也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也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脂肪肝啊，他的这个脂肪可能大部分是堆积在皮下的啊，并没有异位堆积在这个肝脏。但是我们说这个到了上岁数了，60、70岁了，你因为体重的问题，关节也会出现问题的啊。这个是不是代谢性疾病，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压力性或者说机械性的损伤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关节的问题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所以肥胖引起的这些并发症，除了代谢性的说都没问题，那还有关节的问题呢，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对了，
3: 真的是给我上了非常丰富的一课。就是刚刚一开始张英医生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什么脂肪的异位堆积，我当时还在想什么叫做异位堆积。刚想问张医生也提到了，说比如说你正常应该长到皮下的这些脂肪，结果呢它可能长错位置了，长到脂肪上了，长到我们肝脏上了这样的可能就会久而久之形成这样的脂肪肝了。说到这儿，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

0: 重视了，包括还有的人可能说我体检一切正常，我只是偏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影响啊？但是你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长时间你体重过重的情况下也会压迫我们的这关节，久而久之这关节也能受到损伤。
1: 嗯，所以今天张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让大家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刚张医生已经是非常详细的盘点了这个体重如果超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疾病。那张医生我好奇问一下，在您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除了刚才那个12岁的那个小朋友以外啊，有没有年龄更小一点的，更肥胖胖一点的孩子？
2: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人的体重管理，可能太小的孩子就不太会找我们看了。
1: 嗯，
2: 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个需要体重管理的人都纳入到我们，比如说我的家里的这个侄子啊、外甥啊，肥胖的，包括我们医院，他这个孩子肥胖都会找我们进行评估，还有这个营养，还有体育的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个孩子，最小的是8岁，8岁的小女孩啊，那她这个肥胖，然后脖子，她最开始家长发现可能就是脖子后边已经黑了，腋窝黑了，这个我们是在临床上面叫黑棘皮，是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那他来找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给他进行的营养健康教育，因为孩子目前来说，减重呢有饮食、运动加药物还有手术，那对于孩子来说能用的只有这个饮食和运动。那么我们给他进行这个健康教育之后，只要是家长配合，孩子愿意配合，那他带来的这个指导之后带来的这个预期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接触到的孩子，比如说我的外甥啊，那他是这个上5年级，11岁啊，那他也是BMI 完全超标，然后也是肥胖啊，然后我呢一狠心给他抽了个血，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他虽然没有脂肪肝，没有血脂高，但是他胰岛素已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胰岛素的峰值位置还是可以的啊，能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是峰值的高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可控，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峰值可能在80以下，不会超过100，那105以上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啊，那他的峰值可以达到180，
1: 哇，
2: 那么这是一个刚刚11岁的小朋友，那么他如果说不去管控，后边一直这样肥胖，那他胰岛细胞被慢慢透支啊，到他15、16岁、17、18岁的时候，可能他胰岛细胞功能已经衰退了，那血糖就要出问题了。所以他在这个胰岛素升高位置峰值的位置还没出现问题，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给他进行干预，那他完全可以逆转的。然后我们也是给他进行了这个健康教育啊，也是经过饮食和运动的调配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体重能够掉到3公斤，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他的来的时候的原始体重大概达到多少？
2: 77公斤。
1: 哇，
2: 1米6，然后77公斤，
1: 150多斤。
2: 对，
1: 哦，
2: 实际上已经很胖了，
1: 挺胖的。
2: 但是孩子就是说，他因为小男孩嘛，他并不影响他的运动，也不影响他的体育，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哎，这样的孩子这么重，你能跳吗？能跑吗？他不仅能跳能跑，还能打篮球，能踢足球，他可能活动的这个灵活性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给他讲了这个肥胖的危害之后，
1: 关系，
2: 对，然后他也能够依从。能够把饮食控制好，然后增加他的运动，他体重掉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张医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自己家的亲身的侄子的经历啊，也是要告诉很多的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误区，我们家孩子虽然胖点，生长发育胖点没关系，能跑能跳的什么都不影响，该吃吃，而且很多老一辈人会觉得说这孩子胖点咋的了，对吧，该吃嘛，对吧，你让他长着以后再减，但其实像张医生说的，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的话，这个疾病慢慢就找上来了。
0: 其实像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还好在一点，就是他定期每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所以说这个孩子生长曲线往往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这样一个评估啊。但等到孩子逐渐就是成长的，尤其是快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我就会明显发现，就是很多孩子特别容易就是从竖着长变成往横
1: 着
0: 长了，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些能量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呢同时他可能说饮食方面更加的多元化一些了，就零食可能家长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长胖，包括像成年人也是，就是想吃什么我就可以买哈，而且呢吃哪个好吃我多吃一点，这体重就特别容易长上去。那从医学上来讲哈，咱们这体重怎么才能够去判断这人是不是属于肥胖呢？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胖可能是出于审美啊，我肚子大了或者腿粗了，但是医学上它是有一个肥胖的定义的。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最多的是体重指数，我们叫 BMI， 它计算也非常简单，就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身高的平方单位是米，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家里边就能搞定的啊，量个身高，然后称个体重，算一下就可以了。BMI 呢，大于等于24叫超重，然后大于等于28叫肥胖，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指标。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也在用的，比如说腰围啊，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个也是肥胖的。但是孩子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指标了。孩子是根据身高、体重、性别，它有一个专门的列表。这个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高，它有不同的指标。
1: 嗯，
0: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BMI 的话，它是适用于成年人的啊。
1: 嗯。
0: 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这个以米为单位的平方的啊。那体重的话是以什么为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千克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边去测量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同时呢测试一下这个 BMI 到底是大于等于24还是小于啊24，还是说大于的28啊，算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是不是属于超重的群体。
1: 那张医生，我替男性朋友问一个，如果 BMI 指数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腰围已经大于80了或者90了，那这时候也算是肥胖吗？
2: 这个也是算肥胖的。
1: 哦。
2: 另外啊，就是说这个BMI 和腰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比如说 BMI 相同的人，他有些比如说人家在练健身的，他肌肉猛男，他都是肌肉，他体重也很大，他身高可能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他都是肌肉，另外一个人都是脂肪，所以这个 BMI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会给每一个人做一个体脂分析，我们是用双光能的 X 线去做，然后我们来客观的去评估这个病人的脂肪和肌肉到底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结果会给我全身的脂肪含量到底在多少，比如男性要求全身的脂肪含量要小于25%，女性要求小于30%，然后我们还会做腹部的脂肪面积啊，脂肪面积要小于100平方厘米，然后还要有肌肉含量，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个具体的数值。所以这个到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评估就已经非常详细了。
1: 我好想去测一下呀。
0: 我也特别想去测一下，但去测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医生，就您刚刚提到就是等于是要测一下这体脂率，是这样吗？
2: 对。
0: 那需要用到的比如说专业的这器械，咱们医院是用到的是 X 线的一种测量方式，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一种测量？它对身体有害吗？有辐射吗？
2: 我们做这个双光能的 X 线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医院做骨密度的机器，然后它有另外额外的功能来做这个肌肉脂肪含量的这个测定。这个 X 线的射线的量大概跟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空气里边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不用担心说因为做个肌肉脂肪含量你是 X 线然后有射线的这些危害，目前来说不是
1: 有什么危害？安全的。你知道，因为我做过那个骨密度的测试，我知道那个机器。然后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把骨密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肌肉测试含量一起做了，通过这个机器同时做，可以吗？
2: 可以啊，
1: 也可以。
2: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1: 哦。
2: 一个骨密度，开一个骨密度，然后会出一个骨密度的报告和一个肌肉脂肪含量的报告。
1: 啊，你看，现在
0: 一举两得了。
1: 对了，现在很多男性都追求自己的身材比较完美哈，去健身啊，去锻炼。尤其是你知道，著名那个球星 C 罗，他身体那个体脂率是超级超级低的。
0: 嗯。
1: 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如果刻意的追求这个体脂率，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一些损伤？
2: 你就是体脂率过低。那肯定，因为这要看我们的肌肉含量，就是说如果你的肌肉含量是正常的，那你体脂率相对低一些可能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体重本来就不达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到非常苗条的女士去说她要做这个体重管理她觉得她的体重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水平，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肯定要给她做一个这个全身的肌肉和脂肪含量的分析。
1: 嗯，
2: 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如说肚子还稍微大一点点啊，他的这个腿还稍微粗一点点，那我们在结果看上，你本身就已经脂肪量就是可能超标一点，那你的肌肉量，你本来人的体重就很低，肌肉量就已经很少了，那你在这样管理的情况，体重管理的情况下，那你肯定这个会面临肌少的问题。所以这个得看他肌肉量合不合格
1: 哦，你看这非常专业了，聊起来之后啊，
0: 也不是说体重越轻你就代表着越健康的，
1: 嗯
0: 哈，嗯，这还要综合来分析。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跟刚刚咱们提到这个体脂率啊，这个脂肪含量这有关。就是现在市面上，你看很多人家也都会配备一个这样的电子秤啊，
1: 嗯，
0: 而且现在电子秤也特别的方便，也都越来越先进了。这不仅能署名啊，还能够去定时记录你的体重这个增长了还是减少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能够给你大概的出现一个这样的体脂率。那这个体脂率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还是说它相对来讲都是能够比较标准的了呢？
2: 这个体脂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如果说真正是医院里边用的那个 InBody， 它是要四个点的这个电极去测这个弱电流，然后来提供这个体脂率。就是这样测，其实它的准确率也是会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你吃饭了吗？喝水了吗？然后你今天是早晨测还是晚上测，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家庭的这个简易的体脂率的测定，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曲线的分析。就是说它绝对值不可靠，但是你每天早晨都去测，那它从比如说从30%掉到了28%啊，掉到27%，它这个曲线其实是可靠的，说明你的体脂率还是在下降的。
0: 就能够随时监测一下自己最近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生活方式啊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能够及时的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啊。那你要是说想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包括你可能肥胖很久了，以前从来不重视的话，还是要依靠于医院的这种的检测方式。
1: 对了，那刚刚呢张医生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问张医生，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肥胖了，去咱们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来减重门诊啊，来进行咨询或者来治疗的话，那这该怎么治呢？你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少吃多运动就行了吗？没这么简单吧？
2: 我们体重管理联合门诊，如果就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一整套流程的。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采集它的基本信息，比如身高、体重、血压啊，包括体脂的成分。然后另外就是医生要采集病史啊，那要问他你这个肥胖已经多长时间了？中间有没有减过肥？然后体重到大概是一个峰值是多少？那骨质是多少？多长时间增加上来的？另外还要问一些合并症的情况，比如说你有没有睡觉打呼噜啊？打呼噜会不会憋醒啊？有没有什么口干多饮多尿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睡眠呀，这个饮食的基本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对他的既往史进行采集，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有血压高、有血脂高，那我们这个对待和什么都没有的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肥胖目前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大家看到的都是单纯性肥胖，它里边还有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继发性肥胖的因素，糖皮质激素增多啦，生长激素的异常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比如说甲减，也会导致肥胖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脂肪肝啊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把肥胖合并症和并发症全部筛查了啊，比如说你有胰岛素抵抗吗？我们要喝糖水啊，抽5个点的血糖和胰岛素来看血糖有糖耐量没有问题，胰岛素有没有抵抗，然后包括脂肪肝，我们要评估常年的脂肪肝会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的，那我们要看肝弹性的情况来评估肝纤维化的进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有高血压的，那你要看有没有泌尿系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膀胱、肾脏比如说肾这个排尿不畅的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精准的肌肉脂肪含量。另外就是说我们门诊面临的减重的病人可能都是 BMI 比较大的啊，单纯的饮食、运动还要用药物。那用药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筛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这个彩超、甲状腺的肿瘤标记物，来排除禁忌症，这是我们门诊需要做的一些相关检查。
1: 哇，
0: 真的是太全面、太丰富了。
1: 对。
0: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刚刚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1: 已经记不过来了。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他本身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疾病的一个人哈，就是说他可能说就是想过来看一看这个减重什么的，他其实是不需要检查特别特别的多的东西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了解和检测，是吗？就是用每一样全都做吗？
2: 一般情况下，如果 BMI 大于28了，那其实还是要推荐做的。
0: 啊，就是大于28了，就等于超重的情况下。
2: 肥胖。
0: 啊，
2: 到
0: 肥胖的情况下。
2: 对，我们是要坚持让他去推荐他去做的。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减重来了，我就做一个甲功，做一个肿瘤标记物，做一个甲状腺彩超，没有药物的禁忌症，那我们就用药。 这其实对病人来说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尿酸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额外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就饮食运动控制一下行不行呢？这个可能也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病人因为肥胖，他有严重的高胰岛素血症，那他进行简单的饮食和运动他很难耐受。比如说营养师我们给了，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给了一个营养方案，这个营养方案一定是限制热卡的，比如说在你 现有的基础上要限制减掉500，那减掉500的热卡，你在这个有高胰岛素血症的情况下你很难耐受，你让你不吃这么多，让你运动，你可能会有心慌、手抖、饥饿、出汗、乏力，这些低血糖的不舒服，所以他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就有困难。
0: 哦，明白了，其实也是为了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他辅助减重啊，包括去控制这个身材饮食啊，有一定的这样提前的一个参考标准哈、啊。那像如果说刚刚因为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多数都要查一遍的情况下，是代表他是是肥胖人群，那如果说只是超重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的情况下的话，他就不是说所有东西全得做一遍了，
2: 这些不是，
0: 也是要去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既往病史才来去决定啊，查哪个不查哪个，是这样吧？
2: 如果是简单的超重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是简单的评估了，因为它可能不涉及到用药的问题。
0: 明白了。那咱们说完了这检查了，接下来得说一说就是很多人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了啊，说查出来了我是有点超重，或者说我已经是肥胖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通过是药物啊还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怎么样的一个方案能够帮助他瘦下来或者说控制这个体重呢？
2: 首先严格上来说啊，不管是超重还是饮食和运动做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呢是配备了营养师啊，要营养师会给我们一整套这个你怎么吃怎么运动啊，这些这个处方的，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营养师面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
1: 食物，
2: 食物的模型，比如说米饭啊，这一碗里边能倒多少，然后呢肉还有菜你能吃什么。营养师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化验结果，比如说他的血脂的情况、尿酸的情况啊，他的这个体脂分析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有没有肌少，肌肉量是不是已经在低线擦边了，还是说都还很好，那我给我们制定这个营养处方，每天蛋白质你应该摄入多少，碳水摄入多少，然后这个蔬菜摄入多少，它都有非常细的这个一个数值。然后到我们病人操作的时候，我们营养师会指导每一个病人要买一个小秤，你先要称几天，知道这个粗粮米有多少是你需要的量，然后你熟悉了以后，后边你可能就需要每天就知道我爱这么多就行了。然后包括蛋白质，说营养师说你每天得吃200克的这个瘦肉，那你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一般我们是生重啊，200克的生重的肉到底有多少啊，你熟悉了自然就后边就好操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秤，然后进行这个细化的这个饮食管理。
1: 真的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每个人如此精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啊，
2: 然后不仅这样，那每一个病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每一个月复诊，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叮嘱病人，你回来之前7天必须要把你的饮食照片要带过来，吃的喝的加餐的，只要是精髓的东西都要照一个照片，营养师会给我们点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吃的已经挺好了啊，油也控制挺好，然后呢肉也控制的还可以，但是真正到营养师那儿就会点评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吃豆腐脑那能不能放这么多的酱啊，然后我们吃这个，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我吃素馅的包子已经挺好了，但是营养师点评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带馅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这里边的油和盐是你无法那个控制的，你包在里边了就全部吃进去了，所以这个带照片过来，然后让我们营养师给进行点评，会非常细致管理我们这个饮食。
1: 哇！
2: 然后运动也是，我们的病人要把这个卫星运动打开，或者你能提供这些运动的记录，然后我们要看看你每天到底有多少的运动量，因为有些人可能回来之后他减的过少和减的过多，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减到过少的人，我们要看他吃的合格吗？运动量够吗？减的过多就要警惕他有没有肌肉的流失，比如他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这个热卡限制过多，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你一个月说减重已经超过5%了，那你流失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里边掺杂了肌肉， 所以我们都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去管理。
1: 我天哪，这不是非常细致了？
0: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你说刚刚那种感觉，就是说每次还要就是定期的这个回访，然后回访的时候还要检查我吃的这些东西，还要看我的微信步数，还要看我的运动量，我就感觉我好像又一次的去上学了，而且还是体育老师考核我每天的标准。
1: 拿着这个照片瑟瑟发抖，完了完了又挨骂了。
2: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减重不好的啊，减重确实是掉得太慢，一个月你可能也就掉个1公斤2公斤，那都不带照片来，因为就是怕在门诊的时候被点评。
1: 这个就是照片必须得是一日三餐，餐餐都得有，而且零食只要你进嘴的东西都得拍。
2: 对，都得拍。一般我们要求7天的啊，病人也可以就是这个平时日常的时候也可以拍。有些人可能一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3张照片，然后体重也掉得不好，那我们仔细一问，就是只有这3张照片是合格的，其他都不合格。
1: 他知道合格就没拍。
2: 对，
1: 哎呦，
0: 太不容易了。这小时候有的时候瞒老师，现在开始
1: 瞒医
0: 生了，
1: 那你
0: 就瞒都是自己。
1: 对，你都已经看医生了，就乖乖听话嘛，是吧？
2: 但是美食的诱惑有的时候是禁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张医生就是在我们减重科啊、营养科当中，这个哪些食物是医生告诉你坚决不能吃的，在减重期间。
2: 以前我在跟我的导师去出这个专家门诊的时候，他管理的都是一些垂体术后的病人啊，那这个他有肥胖，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继发因素，比如说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呀，或者说做了手术之后家里边对他关注比较多，那可能导致了肥胖。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进了超市唯一能拿的就是矿泉水和纯牛奶，其他都不行。实际上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营养师也会跟我们说，所有的零食都是不允许的。因为零食虽然说他说它是无糖或者说它是低盐，但实际上它也是额外的热卡在摄入啊，它是低糖的，它也是有热量在摄入的。因为我们要严格把肥胖嘛，它主要就是因为摄入的热卡和我们消耗的热卡不成正比了。营养师算的时候已经算让一日三餐给你算了这个热卡就够这个够你用了，如果你还额外吃零食，那肯定这热卡就要超标了。
0: 那就是我减重期间我想喝的那种的，就是零糖零蔗糖的那样的小甜水我都不能喝了是吗？
2: 所有都不行，
1: 都不能喝。
2: 它其实是叫零蔗糖，但它不一定是零卡，
0: 就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代糖，然后只要有这个卡路里的话，它都是容易让它增加体重的。
2: 对，
0: 这个想减重期间的话，这些东西最好就别碰了，是吧？
1: 那你看刚才说了，这去超市除了牛奶和纯净水以外别的都不能，那连蔬菜水果都不能吗？
2: 零食啊，
0: 指的是就是超市的零食区，
1: 零食区
0: 不是超市的这个蔬菜呀、肉部的这个区。
1: 明白了啊、
2: 从超市买的零食。
0: 张医生，我刚刚啊注意听到您提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这一个月啊来回访的时候，他可能说瘦了是1到2公斤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不太好意思跟医生介绍说我这一个月怎么减的，怎么控制体重的，怎么吃的了哈。那等于一个月减到2到4斤，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是属于减重比较慢的还是比较正常的？还是
2: 我们看时间，就是如果减重的黄金期可能是半年左右，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那我们第一个月的时候下降其实是相对速度比较快的，因为你调整了饮食，调整了运动，你热卡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月我们能可能优秀的人能够减到5%左右。
1: 这个5%是多少？要在
2: 体重
1: 的
2: 百5%。比如说70公斤5%，那就已经很多了。
1: 哇，可以。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0: 比如说70公斤5%是多少啊？我
1: 你先别算这个，我给你
0: 35，
2: 3.5公斤，
0: 3.5公斤，那就等于是7斤，
2: 对，
0: 这个样子。
1: 那如果
2: 其实都在我们第一个月减重里边算是一般的吧，
1: 一般的了，
0: 这是普通水平。
2: 对，因为减第一个月能够减个4-5公斤，其实是一个常态。
1: 哦，常态。
2: 对、
1: 哦，
2: 然后到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速度就掉下来了，一般就会低于5%了。
1: 明白了，你打个比方，如果来看的这个病人哈，体重是200斤，就是100公斤，那么第一个月他最多可以掉起码得10斤左右。
2: 如果真到100公斤了，那第一个月掉个7-8公斤应该不成问题。
1: 7-8公斤没问题的，如果按照医生的严格的饮食方法和药物控制的话，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超重超出来的越多，他往往第一个月减重能够减掉的这个量也就会更大一些。 你像如果说你只是超重了一点点的话，你可掉的这空间它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一个月掉的秤掉的最多，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啊。您刚刚提到的等于是减重有一个黄金期，就是3个月到6个月。那如果说，比如说到

0: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减到了我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了。那我后面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减到了这个我们目标值了，那后边我们就是维持了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药物会减量啊，那你的这个饮食和运动固定就可以了。
2: 嗯，那有人说了，说哎呀，你看我这效果特别棒，这个医生也很满意，是不是？我自己也很满意。那是不是以后也要这么吃下去？还是说有没有人，比如说哎呀，也减回来之后了，一下又放开了，继续吃，结果又胖回来了，有这可能性吗？
1: 减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减没减下来啊，减了多少啊，在于你反没反弹。
2: 对呀，
1: 最大的难题就是反弹。不管什么样的减肥方式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自己减，饮食运动节食，它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用药也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手术。手术说我们把做了胃部分的大部分的切除，或者说做了这个胃扭转换道，但是它后边如果说饮食和运动没有配合，也一样会反弹。所以反弹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减肥终身要面临的。而且减肥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说就三个月半年的事情。一个规范的体重管理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这是跟医生配合的体重管理。实际上体重管理是终身的事情。然后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绝不是说给你一个药啊，或者说给你一个营养处方啊就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在门诊时候也跟所有的病人都要宣教，就是说我们减重目的是干嘛，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因为肥胖今天坐在我们门诊了，那你这个已经体重超重或肥胖了，一定是生活方式有问题。不管是吃还是运动，这两个肯定有问题。那么我们说走出这个门诊，不再之后就只是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再随诊了，那一定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这是根本。经过我们的这个门诊的系统的调整之后，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吃什么，该怎么吃，什么时间吃，什么不能吃，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长期坚持，然后要知道自己要运动到什么量啊，怎么运动，要知道这些才行呢。这是一个终身要维持的。
2: 哎呦，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能遇到这样的误区，比如说了，哎呦，我搭档最近瘦了，瘦得非常明显。
0: 哎呦，这么开心。
2: 哎呦，你怎么瘦的呀？
0: 今天晚上大锅，咱俩去吃顿火锅。
2: 然后如果最近只吃黄瓜西红柿，是吗？哎呦，你看他就这么吃，他瘦的，我也得这么吃，会学，会效仿。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这个女演员很火嘛，贾玲。她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和长一直坚持的运动，暴汗的运动，让自己瘦下来。有的人就说了，说我周围有个朋友就这样，他说那我也这么吃吧，天天我只吃西兰花，水煮西兰花，然后加运动，是不是能瘦？所以这样的效仿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包括饮食的结构。
1: 对，就是我们说减重，三天把它减下来行不行，这个其实是绝不推荐的。节食是我们在减肥里边是不推荐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减下来了，短期内减下来了，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蛋白质量不够，那你可能丢失了更多的是肌肉。肌肉是干嘛的？是给我们做这个运动的基础。另外它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提高代谢率的，它是燃烧脂肪的这个厂子。你把厂子都弄没了，虽然说你短期内体重是下降了，那你如果说后边饮食和运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体重又反弹了，反弹的时候都是肥肉。所以这样的话，减一次肌肉丢一些，那个燃烧脂肪的厂子关掉几个，那最后的时候说我再想减肥，那肯定是越来越困难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才能终身坚持呢？比如说我说我吃西兰花，吃这个不吃这个主食，或者有些人说我就不吃晚餐，这个能终身维持吗？这个很困难。一旦我们不维持这个低热卡的这个饮食了，那你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那体重肯定还会再反弹回来。所以我们就是说饮食营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吃饱了才能减肥呢。这个饱并不是说你碳水吃饱了，或者说是脂肪吃饱了，而是说 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让大家的胃有一个饱腹感，有一个幸福感啊，才能坚持呢。
2: 嗯，
0: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张医生刚刚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觉得也跟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定位是非常相仿的啊。
2: 嗯，
0: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减重，它目的不仅仅是让你把体重瘦下来这么简单，也是能够通过就是说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培养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刚刚张医生。

0: 也提到，就是说减肥呢，除了我们这个控制饮食啊加运动以外呢，还说到有一样东西，就是药物。这药物减肥，很多人听到之后特别开心，谁不知道这好吃的谁都想吃啊，哈，谁都想说我躺在那儿吃点药就能够瘦啊。那这种药是人人都适合吗？一般在咱们医院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用药呢？
1: 用药是要有这个适应症的，因为每一个药它在我们叫药品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什么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其实也是医生要把控的适应症，它也是按照这个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减重能拿得到的药，一个就是GLP-1 类的，叫其中有包括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马氏度肽，现在这是非常非常火的减肥药。比如说这些减肥药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适应症，BMI 大于等于28，这些肥胖的人是适合这个减重的。然后另外就是超重的人，BMI 24到28之间的这些人要有合并的代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脂肪肝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才能进行药物治疗呢。如果说超重只是单纯的超重，没有代谢问题，那是不推荐用药的。
2: 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过这个新闻，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司美格鲁肽这种药物，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选择，既要想吃点东西，又要能够快速的掉秤掉下来的话，这个药吃下来之后会有非常副作用甚至危险的情况发生的。
1: 是的，目前就是说，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药物可及性是非常方便的啊，比如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到这个GLP-1 类的药物，不管司美、替尔还是这个马氏度肽，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包括药店，你去就可以卖给你。但是今5月份以后，国家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它管控也是因为这些药是处方药。如果我们说每一个老百姓想减肥都可以自己去打，那带来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急诊就有一个一型糖尿病的啊，他也觉得自己胖，然后呢再去北京的大三甲医院，他要打这个药，然后别人拒绝了，他后来从网上买了之后打了这个之后，因为量用的太大啊，我们说替尔泊肽有2.5、5、7.5、10，他上来就给自己5，那一下子打得恶心呕吐，因为一型糖尿病一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他又不打胰岛素，直接就酸中毒进了抢救间。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老百姓不做评估，也没有正确的指导就用药去减肥，我们开玩笑的说，可能这10年我们做减重的管理，再过10年我们就要做肌少的管理，因为你的饮食不合格，然后呢盲目的去减肥，就像我们说啊，我该吃该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躺着减�肥，那实际上流失了里边30%是肌肉，那你今天吃了减了，然后呢吃完以后又长回来了，我再打再减，那你肌肉流失了以后，那等我们上了岁数50、60岁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肌少了。所以这个是不推荐我们普通百姓说上网去进行这个购药去减肥的，
2: 千万
1: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面，
2: 别盲目的进行，得不偿失了啊。
0: 是的，尤其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说单说减肥药，可能很多人模棱两可的不太懂，但你要如果说像往往这些常用的减肥药它是属于处方药物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处方药一定要谨遵医嘱，而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进行使用的。还有就是像减肥药这种针剂类的，它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人，也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评估才能够考虑是否选择。
2: 所以张医生，我特别好奇啊，您跟家里人的日常的一日三餐会不会严格控制好量和品种类的选择甚至烹饪方式啊？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相对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周末的时候会给孩子做一只这个鸡，一般鸡的话就是像我们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都是这个油炸的，它可能味道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清水煮，放一些这个什么盐呀，然后姜啊葱啊，然后煮出来的这个鸡其实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放一些蘑菇，
2: 用天然的香辛料。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孩子其实肥胖第一责任人是父母，父母一个是父母，你怎么去给孩子做这些饮食和运动的这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在给孩子进行这个 去超市，他

0: 要买这个买那个，那我在这个引导的时候就是会跟他说，比如说他要吃巧克力，那我首先会告诉他巧克力太甜了。第二个就是你看家里边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糖尿病，那家族史不好，你要再吃糖尿再吃这个很多的糖，那可能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得糖尿病。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很向往积极向上的，他不想自己得糖尿病，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巧克力是非常甜的，会引起他这个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诱导的时候，他这个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觉得他说了特甜，确实太甜。他这个口感可能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了。所以在这样的诱导之下，他可能对一些我们叫垃圾食品，他就有一个分辨了。这个可乐是垃圾食品，然后呢薯片是太油太咸，你给他不停的去细化每一个东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就能看到这食物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个食物的缺点。不是说一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先说丝滑的口感这个幸福感，你不要去渲染这些，可能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哎呦天哪！
0: 另外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是不备这些垃圾食品的零食的，因为要健康饮食，首先说这个家里边你触手可及的都是什么水果干啦，糖啊，然后饮料啊，零食啊，这个对这个体重控制是有严重的这个干扰的，因为你什么都是无限制的去供应，那他孩子他又没有这个意志力，或者说我们成人也是，你晚上熬夜这个下班晚了觉得非常辛苦，那我可能就会触手可及的拿了一个这个甜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去安慰一下自己，所以你家里边不备这些东西，可能就这些影响的因素就会小一些。
1: 可是孩子饿了那推荐什么吃的呀？
0: 比如说苏打饼干呀，粗粮面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然后久而久之他发现这些零食真难吃，以后我还是得好好吃饭。
1: 对，这倒是一个办法啊。那另外您从那个您的个人经验当中推荐大家的饮食方面，比如说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您最开始提到了说这个豆腐脑儿一碗，这个卤的别放太多呀，我就愿意多放卤，还得来点辣椒油和香菜，我跟您说
2: 那样才够味儿，是吧？
1: 对呀，
2: 它的热量会变高。
0: 对，我们其实总的原则就是低油低盐，然后一般我们在简单的教育病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主食都换成粗粮，这样呢粗粮的含这个碳水含的本来就是少，然后你可能吃的体积就会大一些，这样我们饱腹感会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然后我们在进行蔬菜的处理的时候因为我们减重可能都需要大家自己做饭你又炒又做这个可能大家很难坚持，我们蔬菜的处理最简单的就是只是过水就可以了然后放一点点生抽调味就可以了能不炒的都不炒，然后呢能不煮的都不煮，比如说黄瓜或西红柿那你就可以这个生吃就可以了，不需要拌不需要放调味料，然后拒绝一切油炸的食品，因为油炸的这个油摄入这个过高这个热卡就很难控制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肉肉皮是绝对不能摄入的一般我们在这个减重门诊的时候会告诉病人这个肉类怎么做呢清水煮或者是空气炸锅进行这个一烤这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烤牛肉还有这个酱牛肉，就是用开水煮，然后放一点点调味料就行了，不用放油的然后你每次弄一小包放冰箱里面，每次吃的时候拿出一小包，非常简单然后还有就是鸡胸肉鸡腿肉比如鸡腿肉它有鸡皮，这个鸡皮是必须得去掉的
2: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在想真的不能让自己太胖了，因为太胖了的话我要经历的这个减重说实话挺痛苦挺折磨的。你说菜吧，我本身那很多人不爱吃菜，减重你还告诉我要多吃点菜，但这菜呢还得是焯水，不能尽量去少炒或者深加工这吃起来没滋没味儿的。那如果说就只是说轻微超重的群体的话，它这个食谱上是不是跟这个超重群体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是的，因为有些比如说我们体重本来是正常的人他的这个代谢率可能就是在一正常范围，所以你的这个饮食上面相对来说就宽松很多的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家本来就是易瘦体质，那吃个这个蛋糕他可能不会对他的体重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这个 BMI 的人

0: 他饮食的食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说这体重管理门诊真的是有它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哈，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所需要用到的这种的减肥方案呢、啊、包括食谱啊，包括呢这个运动的一些详细的这个准则呀，都是有各有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想要找您做咨询的话，该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
0: 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是除了周一周四没有，其他时间都有，在我们医院顺义区医院的居民端就可以挂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2: 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0: 对，
2: 那我如果去现场的话再挂号的话也没问题。
0: 因为我们都是专家诊，所以一般都是在小城市区上要需要预约的、
2: 哦、
0: 到现场可能就已经没有号了。
2: 没有号了啊、嗯哦、所以说更建议大家用小程序来预约，除了周一和周四之外其他日子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尤其是周六日，因为我们一般减重的都是年轻人、
2: 嗯、
0: 所以我们周六日是全天开诊的。
2: 所以您的出诊时间是、嗯、
0: 我是周五和周日。
2: 啊，周五和周日。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就是想要找张医生来进行一下咨询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每周的周五和周日是全天出诊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如果说您正好就是每周周六有时间的情况下的话，周六咱们也是开设门诊的，有需求咱们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啊，找到张医生。
2: 嗯，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啊，为我们大家讲了满满的干货和一些这个方法选择，比如说该怎么吃啊，该怎么注意啊。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张医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坐车的时候也会见过，就有些朋友的这个脖子后面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肤，您说叫什么症状来着？
0: 黑棘皮。
2: 就是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就医了吗？这代表着这个？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的体征，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必须要就医的。
2: 必须要就医的。
1: 他可能要考虑就是说，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是否可能有糖尿病啊，是否有这个脂肪肝呢、啊、一些这个问题，就需要医生来进行一个细致的诊断了。
0: 对，
2: 非常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体重管理的知识，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各位主持人。
1: 谢谢张医生。
2: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

0: 是你，行动，我信。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
1: 上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生办身份证呢，绿色通道开通了，一直到六月十号高考结束。为高考生开通的绿色通道呢，咱来关注一下，它是有分阶段的啊。越临近高考或者高考的时间，咱们呢办证速度会越快。5月27号到6月3号期间，北京市户籍考生如果有加急办证的需求，可以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来申请办理。公安机关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的制作。如果您是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的话，我们可以24小时取证。北京市户籍考生当天上午到受理窗口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到证件了。当天下午申请，4日上午就可以领取到证件。如果是临时居民身份证呢，咱们还可以就近办理，当场就能拿得到。北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这临时身份证呢，有效期是3个月，当场就可以拿得到。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呢还会在全市各考场之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大家身份证的到期呀、丢失啊、损毁啊、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可以用作考试的身份证明。办理的时候呢，需要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方面的一个重大更新。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微信真的是一刻都没闲着啊，从这个手机端然后再到电脑端，而且呢目前测试下来呢，这几个功能咱说实话都非常的实用。那话不多说，咱今儿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一盘。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电脑微信也能够享受我们之前在这个手机 APP 上的这种编写编译的功能了。电脑端当中，就是手机端的这个微信编写编译功能其实已经上线特别久了，但是电脑端它就一直没跟上。比如说每次想在这个电脑上去回信息，你又得复制粘贴到这个翻译软件当中，然后来回切换。说实话，有的时候弄不好还真容易串行了。
2: 容易串行也容易发错啊，
6: 对，
2: 发出去别人可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意思，
6: 有点尴尬有的时候。
2: 对，其实在电脑端呢，咱们可能有时候在办公场景之下会和客户啊，对吧，做跨境生意的啊，那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啊，咱们呢可能会跟他有一些交流，这时候呢用电脑端呢就更加的方便一些了。
6: 没错，现在像我们说的这个微信当中，比如说 MAC 或者是 Windows 的就是这个内测的版本也是把这个搬到电脑上了。其实操作方法很简单啊，大家你可以打开任意一个聊天的窗口，然后呢你在这个输入到这个输入框当中啊，右击鼠标，然后菜单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个编写编译的这个选项，然后你点一下就能用这个功能了。
2: 对，注意了，这是内测版本啊，咱们现在呢可能还没有正式上线啊。一下电脑版是点右键只能出现一个词儿，是啥呢？粘贴。
6: 哦，
2: 还没出现啊，所以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这是4.1.10的内测版本，激活之后呢，咱们正常和手机上正常来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哎翻译的没问题，点击一键发送就可以了啊。默认呢它是翻译成英文的，如果您想换成其他语言的话，需要点击输入框的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它就能切换。目前呢和手机版的是一样的，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5种语言。目前内测版本还要再等一段。

0: 时间。
1: 嗯，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编写编译，在电脑端呢，不久之后我们也可以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因为我每次啊，在登录一些账号的时候吧，我都会有一种，我那个账号是啥来着？
0: 哎，对，
1: 就尤其是某些牌子的手机，你在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它那个内测的这个就是那个叫做应用程序的那个商城，你每次下载一个软件，你都需要重新去输入一下那个密码才可以去下载。所以我基本上每下载一个新的软件，都等同于又更改了一次我的那个密码。就记不住啊。
0: 对，记不住。我记得微信更早之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声纹识别呢？
1: 好像是有的。
0: 对，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用好像再来确认微信的登录方式呢？因为咱们的微信啊，基本上从换了新手机或者买了新手机之后，基本上呢就没有说让我们再重新登录了，即便过个一年半年也不会有。因为微信它每天
1: 都在
0: 用。哎，
1: 那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这第二件微信上的一个大动作，就是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一键登录啊，您不需要干别的了。
0: 这个本机号码登录呢，我其实体验过了，在一些 APP 上已经上线了。就是它能够自动识别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呢也不需要你什么验证码呀、输入密码，它直接能登录进去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它的操作里边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系统能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码，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一键登录，而且呢还很安全。
1: 但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温馨提示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蜂窝数据的开启就行了。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功能呢只适用于你已经登录过这个微信的旧设备。如果你是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的话，那么为了保障咱们这个账号的安全，仍然是需要大家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验证的这个流程的。比如说你以前的这个手机，哎，用久了，哎，我想让它当我一个备用机再拿出来使用。这时候您要是我再登录您的这个微信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呢，如果是新买的手机的话，那这招是不太行的。
0: 哎，是的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喜欢打视频的朋友会觉得很好啊。视频通话支持横屏功能。今天呢我们俩在手机上试了试，还是没找到那个入口。不知道它是在灰度测试过程当中呢，还是在内测版本当中是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但是呢通过这一个消息呢也能看得到，未来呢咱们肯定是能够享受得到的。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呢？您会发现以往呢视频通话呀，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家人打个视频，哎呀，这只能竖屏啊，框不住，只能左晃一下右晃一下才能把做成一排的人，
1: 七大姑八大姨都
0: 给
1: 它
0: 框进来，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呢，它如果能横屏的话，哎，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便于大家的操作啊。这个以后咱们如果上线了这功能，提前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使用。
1: 在这个界面当中啊，我们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左下角有一个背景的带一个小斜线，上面有个小人的那个标识。当我们点开之后呢，它会把你的背景自动给虚化了。但是呢，在更新之后这个版本啊，这个背景虚化这个模式呢，它会被变成三个小点点儿，会有更多的一个选项去取代。大家点开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之前那些功能之外，它有一个新增的功能，叫做打开横屏模式。
0: 开了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就变成了16:9的比例啊，那取景范围就扩宽了。那这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咱们这边开呢，微信好友看到我们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的。所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一天更新了微信之后发现这横版的微信横版的视频通话出来了，咱就不要慌张，能够更从容的去面对了。另外呢也给大家分享，我们说到第一个功能呢叫编写编译的电脑版，这是内测，内测呢是早期的验证环节。后面呢给大家说到的是本机号码登录呢是灰度测试版本，这灰度测试呢是在内测通过之后正式上线之前进行的，这是产品发布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呢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离我们会更近一些。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二维码，这个很常见了，但是生活当中有些码可不能随便扫，咱们一起来给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常见的二维码呢，有扫码办业务的，有的不法分子呢，可能就盯着这二维码把它改造成陷阱，说啊，哎呦，您扫我们的二维码，下载这个软件很方便，您扫我这个二维码呀，可以进行积分兑换，还能多送您点积分呢。
1: 对，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旗号在这种大街小巷、商圈周边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且关注非官方的 APP 插件，然后他就在后台静静的、安安静静的，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植入到一些木马病毒，甚至会形成对于用户手机的一个远程控制。
0: 哎，
1: 这事儿
0: 吓人的，
1: 咱得自己个儿啊清楚，这事儿咱能做吗？扫码办业务，不明他的身份，这事儿咱们不要轻易的去做啊。
0: 哎，是的，除了这个呢，诱导咱们扫他的二维码，还有的是直接把二维码呀盖在哪儿了呢？电梯广告上、景区的导览上、快递面单上，咱们可能一扫一不小心呢就中了别人的圈套了，后续呢就是一系列的诈骗套路，还有存在哪儿呢？可能会在什么党政机关呀、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什么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哎，只要您扫了他的二维码，同样呢可能一些涉密的敏感信息就出去了。
1: 对，专门为你定制的二维码，这事儿还挺可怕的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随意扫码的风险真的是挺大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叫做入侵终端，窃取您的个人信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会诱导咱去扫描这二维码，然后会这个动作其实就会直接触发跳转到这种钓鱼的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这些情形。那么得手之后，他会长期的去窃取个人隐私数据和涉密敏感的信息。
0: 哎，是的，他还可能会诱导咱们扫码窃取一些敏感数据进行批量的倒卖，这样的话咱们的个人信息倒卖出去之后，说轻一点可能就是接到一些诈骗电话呀、
1: 推销电话，
0: 或者是一些不法商家的这个推销电话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些呢，刚才还说到一个案例呢，他可能会在一些党政机关附近啊开展什么扫码领礼品，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开展一些什么渗透窃密的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所以最后呢，给大家说该怎么去防范。
1: 首先我们要紧绷这个安全之弦，比如说警惕在一些周围展开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小便宜，也不要去下载一些非官方的 APP 还有插件，也不要轻易的去授权位置啊、通讯录等这些敏感的权限信息。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去认真的去辨别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咱扫码前啊，擦亮双眼，你看看这二维码是不是有覆盖的呀，或者是上面又沾了一层这些痕迹，确认您扫的这二维码是官方发布的，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要去扫那些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0: 是的，在涉密单位周边呢，如果咱发现了可疑的扫码活动，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征拓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促销套路不能忍，经营者误导消费依法要赔偿。随着网络购物日益普及，各类限时优惠、前五十名半价、定金膨胀等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然而部分经营者在设置促销规则后，又通过提前开启支付通道、模糊规则条款、客服误导性答复等方式，变相剥夺限制消费者享受优惠的权利，引发大量消费纠纷。面对此类电商促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维权？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引发广泛关注。某家具公司对一款床垫开展促销，明确活动规则为10月24日20时起开放支付定金通道，前50名支付定金的消费者享受半价优惠，但该公司在当日19时33分就提前开放定金支付通道，消费者张某于19时40分成功支付定金，并向客服人员咨询是否符合半价优惠条件，客服回复其有机会享受优惠。然而活动结束后，该公司公布的半价优惠名单中并无张某，理由是其下单时间早于20时，不符合活动规则。张某认为该公司存在误导消费者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者作为促销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恪守诚信原则。该家具公司提前开放定金支付通道，且在消费者主动咨询核实优惠资格时，未如实告知消费者下单时间不符合活动规则，反而做出可享受优惠的确定性误导性答复，主观上存在过错，已构成消费误导，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该家具公司向张某返还优惠差价1249.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496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家具公司既是促销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其提前开启支付通道、客服误导答复的行为，明显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该案时明确指出，因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能享受促销优惠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网络促销虽诱人，但消费者务必擦亮双眼，理性参与。参与促销活动前，应仔细阅读活动规则，对起始时间、优惠名额、参与条件等关键信息及时截屏录屏留存，与客服的沟通记录、订单详情等均是维权的重要证据。需要重点提示的是，经营者不得以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等格式条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根据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意味着当促销规则存在模糊时，法律优先保护消费者权益。一旦发现经营者存在误导消费、虚假宣传、欺诈等违法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要求经营者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经营者行为构成欺诈，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条款，增细的法治边界。电商促销规则不是经营者的一言堂，任何试图通过误导、套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以上就是今天每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6班。
2: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新规。这个新规呢，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在这个新规当中呢，就改变了过去啊，只看这个驾驶时长。我们都知道，疲劳驾驶怎么判断呢？超过了四个小时，我们就得休息20分钟啊，起码休息20分钟，来保证呢，咱们的精力、注意力是在线的。也能够减少危险事故的发生。那现在呢，只看驾驶时长有点太单一了，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自己耐力比较好啊，或者呢甚至没到4个小时就休息啊，但是他除了驾驶时长之外，他可能有别的一些不良驾驶行为，都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就新增了3维立体判定体系。哪3维呢？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
8: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将会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就开始执行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呀，怎么认定啊，怎么处罚呀。那么和此前的这个单一认定模式相比，这种3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儿？包括我们说到这个运营的车辆，尤其是网约车的这个司机，那怎么保障休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疲劳驾驶，哎，责任认定的这些细化方面。
7: 首先来看一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这就算是疲劳驾驶了。只要有我们下面说到情形有一个的话，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对于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呢，如果具备避险条件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有这些情形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8: 比如说在这个监测设备当中，比如视频啊，或者是那种 ADAS 或者车载的终端，当中有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这些疲劳行为。还有就是呢，询问和这个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的，以及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这些情形的，
7: 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8: 没错。
7: 那如果是认定了疲劳驾驶之后，咱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8: 所以这一点啊，其实怎么说呢，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的。其实惩罚或者是处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高安全意识，请勿疲劳驾驶。
7: 对，其实除了疲劳驾驶呢，也要提醒大家，在一些快速路行驶的时候，包括高速行驶的时候，咱们还不光是这个疲劳驾驶不能够去犯，还有就是精神得高度注意集中。因为有时候咱们扭个头啊，低头捡个东西啊，车速特别快，短短的1-2秒时间， 这个几米的距离就出去了，
8: 是的，
7: 那会发生一些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一些，咱们一定要以安全为先。
8: 嗯，
7: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咱们都说到了这次的新规呢更加的科学，它到底科学性体现在哪儿了呢？
8: 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三维认定体系啊，这三维认定体系可以说可以非常精准的去锁定疲劳驾驶的行为了。哪三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维就是驾驶行为的维度，第二维呢是生理状态维度，最后一维啊就是生活轨迹维度。这边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听众好奇说怎么知道的呢？
7: 嗯，
8: 我们一来看驾驶行为的维度，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去进行认定。然后第二个维度说到的是生理状态，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两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定判断数值小于30。那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结果呢会证实处于这种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啊困倦等这种状态仍驾驶车辆的，这个是可以去有考究可以去就是检测出来的。
7: 嗯，还有就是生活轨迹方面呢，可能出发前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会进行一些调查。
8: 对，
7: 到底怎么认定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比如说，通过一些设备检查是能够做出来的，像疲劳，眼睛的闭合度可能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睁得大一点儿。
8: 嗯，
7: 现在技术进步了之后，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检测出来的。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次标准的三维管理。
8: 嗯。其实说到这个驾驶管理，在我们家呢是有一个就是大型的那种货车，就是这种货车你在营运上路的时候一定要在车上安一个这种东西，
7: 嗯，
8: 是强制性要求的。然后大家比如说当你驾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温馨提示。包括我记得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有看到有些车主说因为天生这个眼睛有点小，然后那天呢又是迎着太阳这个方向去行驶的，就微微又眯了点眼睛，这时候车上的这个就一直在警报，请您靠边停车，请勿疲劳驾驶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温馨提示。所以说科技手段也是在让我们的安全有了更高的一份保障。
7: 对，
8: 嗯，
7: 有了这些科技手段进行保障，我觉得也是侧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啊。大家呢到了规定时间呢还是得稍微休息一下。
8: 是的，
7: 任何东西都是以咱们安全为先嘛。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关注的，就是对于营运车辆啊，职业司机他们呢就像你说的开货车，
8: 对，大货车、
7: 往
8: 别车，嗯，
7: 长时间去驾驶，
8: 嗯，
7: 但是长时间驾驶对身体的疲劳度真的很大。所以呢，这到底怎么样去定一个标准呢？首先就是咱们自己的意识得有，不要把这种法律法规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限制，觉得这是对我太不利了。
8: 嗯，
7: 其实都是保障安全的，啊，
8: 安全也是咱们自己的，对不对？
7: 对，还有就是企业对员工的疲劳驾驶有管理的责任。你刚刚说到了那种电子监控，
8: 对对对，
7: 能够及时做到一些提醒。那还有呢，就是疲劳驾驶公安机关承担的执法任务。这一部分呢加强执法的管理，有了执法的管理之后，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执法的管理去反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些疲劳驾驶的行为，如何去避免自己进入到一种疲劳驾驶的状态。
8: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源头上去避免疲劳驾驶。其实大家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给大家支支招。咱们在出发之前您已经知道了第二天可能要长时间的这个奔波呀什么之类的，咱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都是安全驾驶的一个重要保障。
7: 时间方面呢，大家要规划一下，把午间还有深夜凌晨这几个容易犯困的时间点呢给它避开。
8: 对，如果大家计划长途出行，比如说赶上一些节假日，比如说想从北京开车去其他的省市去玩自驾的话，那如果有这种长途出行计划的时候，咱们驾驶人尽量去找一个有驾驶资质的这个同伴去同行，轮流开车，咱们别可着一个人来啊。
7: 嗯，
8: 这样的话交替着休息，出行之路会更安全。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拒绝疲劳驾驶，让我们的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 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另外提示大家，发生事故后该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安全。那下面为大家做个提示，首先要将车熄火，避免车辆失控，随后打开双闪，拉好手刹，车后放置警示牌。那在高速公路上放置警示牌要在150米以外，非高速公路放置警示牌在50米以外。对车辆拍照留存证据后，尽快远离事故车辆，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一定要撤离到隔离护栏外面，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对于小刮小蹭且责任明确的事故，在拍完照后要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避免造成道路拥堵。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筐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59起，其中火灾类8起，救援类51起。自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时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加之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使用劣质的3无产品及不合格的插排等危险行为屡见不鲜，稍有疏忽即引发火灾。在此，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一、夏季气温升高，空调、风扇等电器高频使用，切勿在同一插座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设备，避免电路过载、线路过热引发火灾。二、坚决杜绝撕拉乱接电线，违规接驳线路 电线老化、插座松动、破损，请及时更换，切莫让带故障的电器设备持续运行。三、购买电器、插线板等用品，务必选择正规合格产品，远离三无劣质货品，其安全性能

0: 不达标，高温环境下极易短路起火。四、电器使用时若出现机身发烫、焦糊异味、频繁跳闸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切断电源停用，并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检修。五、外出离家夜间休息时，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并拔下插头，避免设备长期待机积热，从细节处防范电器火灾的发生。六、大功率电器摆放需要远离窗帘、衣物、木质家具等可燃物，设备运转产生的高温很容易引燃周边物品，造成火情。七、定期检查家中配电箱、漏电保护器等装置，不要随意遮挡、拆卸，确保安全防护设备正常工作，筑牢用电安全防线。八、如若遭遇电器火灾，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禁直接用水扑救，可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儿担忧，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的事情上，踏实地迈好每一步。
2: 在持续前进当中，其实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你的一个大方向已经逐渐的在清晰当中了，你正稳步的向着你那个清晰的目标在前进着呢。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叫《永不退缩》，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夏日晚风轻拂，顺义的夜生活以热闹开场。顺义区在中海一号、风尚奥莱小镇等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从美食小吃到亲子游乐，从文创休闲到精彩演出，一站式满足市民家门口逛吃玩的需求，让烟火气点亮顺义夏夜。中海一号金色时光文化烟火地，50个摊位划分为美食区、文创区、芝士猪排、牛肉汉堡、榴莲饼，美食区汇聚各类风味小吃，文创摊位集结非遗手作、潮流好物。这里每日邀请乐队演出，美食的香气和音乐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像一场属于邻里间的夏夜派对。现场还设有套圈、碰碰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让家长和孩子共享亲子互动的快乐。营业时间每日19点至自然闭市。风尚奥莱小镇的童趣嘉年华石门夜市依托开放式购物街区布局，打造沉浸式夜游消费新场景。捞汁海鲜、烤生蚝、炒酸奶、啤酒屋，各类美食摊位沿街分布，市民在品牌店

9:30至20:00。爽饮夜市接地气，75家美食摊位依次排开，这里美食多，选择广，从烤生蚝、烤鸡架到绵绵冰、日式章鱼烧，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这里还设有演出舞台、互动游戏区、儿童游乐设施，氛围感拉满，烟火气十足。营业时间每天17:00至23:50。三个夜市均位于望泉街道，各具特色，晚风美食欢笑，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顺义的多彩夜生活吧。记者王玲玲报道。闲暇时光不必奔赴远方，走进顺义，轻松邂逅慢生活的惬意。顺义有太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在山野间徒步感受自然气息，在河畔骑行享受微风轻拂，在文艺空间里静静打卡拍照发呆，一城藏万般风情，一日便能沉浸式环游多样风光。第一站，欧菲堡酒庄里的微醺浪漫。顺义的浪漫是从酒庄开始的，阳光洒在草坪上，法式建筑与田园风光相融。1600平方米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博物馆展示着全球葡萄酒文化，品酒体验与拍照打卡完美结合，让城市周末也能感受微醺浪漫。第二站，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假日感。很多人第一次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都会重新理解城市公园。大片开阔水域、骑行步道、草地与风，让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有人沿湖慢跑，有人露营野餐，有人水上畅玩，也有人只是坐在岸边，没有匆忙，只有松弛与自在。第三站，五彩浅山的山谷徒步时光。如果说顺义哪里最适合逃离城市，很多人会想到五彩浅山。山间步道蜿蜒曲折，拾级而上，听林间鸟鸣，看漫山葱郁，呼吸着清新的草木气息。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徒步时的呼吸声和山野最真实的颜色。尤其秋天，层层叠叠的彩林铺满山间，有人专程来登山，也有人只是想在山峰里慢下来。第四站，马术庄园里的优雅生活。大片草地，悠闲踱步的马匹，在龙湾骏腾马术俱乐部，这里有一种属于庄园生活的优雅。有人来体验骑马，有人来感受阳光下的草场与自由，这里有一种优雅又从容的氛围，既有城市的质感，也保留着自然和生活本来的样子。第五站，罗红摄影艺术馆的光影之旅。很多人来到顺义都会把罗红摄影艺术馆列入必打卡清单，一步入馆区，黑天鹅、湖景、草坪与建筑相映成景，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展厅里一幅幅摄影作品静静铺展开来，雪山、冰川、自然秘境，让人仿佛短暂抽离城市日常。不少人会专程来这里喝下午茶、看展、散步，把半天时间慢慢消磨在光影与风景里。这里不仅是一座艺术馆，更像顺义一处治愈空间。第六站，中粮祥云小镇的悠闲小镇生活。中粮祥云小镇是很多人周末最爱逛的地方之一，开放式街区里，咖啡馆、餐厅、买手店错落分布，空气里总飘着面包香和咖啡香。有人约朋友吃饭聊天，有人带孩子慢慢闲逛，也有人只是找一家小店坐一下午。白天热闹鲜活，夜晚灯光亮起后，又多了几分松弛与浪漫。不赶时间的逛一逛，总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小惊喜。第七站，潮白河畔的河岸慢生活。顺义最舒服的时候是傍晚，微风吹过潮白河，水中有游船缓缓驶过，咖啡小店飘来香气，有人沿着河岸漫步骑行，有人等一场日落，没有人着急赶路，有一种缓慢流动的生活感。最后一站，顺义人自己的山居理想。住进中国人的诗意里，在这处中式山居安放身心，想住半山雅集主题民宿，不像传统民宿，更像一处藏在山野里的东方生活空间。视茶、听雨、阅书、长久，每一个院落名字都来自文人雅士。推开院门是树影、茶席、庭院与慢下来的时间，有人在这里围炉夜话，有人在这里静静看山，这便是心之所向的生活。晨闻鸡鸣，夜观星河，半山而居。旅行不一定是跨越山海，

0: 它可以是一场河边散步，一次山野徒步，一次河岸骑行，也可以只是和朋友一起在晚风里坐到日落，来顺影把生活过成旅行。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位于中山南大街六号院的顺义区医院妇儿部旧址改造项目开工，楼宇改造升级后将成为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预计2026年12月底完工投用，为周边6.1万居民筑牢家门口的健康防线。在中山南大街六号院，昔日的妇儿部旧址被整齐的绿色施工围挡环绕，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建筑结构检测与初期加固作业。项目现场负责人杨忠介绍，由于原建筑年代较久，原建筑未能满足现行抗震标准，存在安全隐患，这次改造核心是做强筋建固工程，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让老建筑重新焕发活力。此次改造项目不仅让老旧楼宇提质换新，也是对顺义城区北部医疗服务网络的有力补充。升级后的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共4层，在保留全科门诊、口腔科、中医科、预防保健科等基础科室同时，新增住院病房，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全链条基层医疗服务。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宪表示，目前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法医街3号院，迁至新址后，我们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特色科室，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满足周边居民的多样化健康需求。此次改造工程是顺义区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生动实践，待新址启用，顺义城区的医疗服务将更加均衡可及。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1/2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1/2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 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基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动你，我信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

0: 听魏奶奶说，
1: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5: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5: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原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2: 四十亩，
21: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1: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

0: 为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十五期间将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生长。
0: 未来5年，首都一老一小民生实景将落地生根。
1: 10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北京通州站的未来，站城融合新面貌。
0: 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
1: 本市出台体育赛事汛期防汛安全提示，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0: 北京今年首个高温日达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开局起步15:05，北京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提出将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澎湃着强劲的产业动能。如今，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已在北京这片沃土上加速生长，从核心零部件生产到机器人标准建立，再到真实场景应用，全链条支撑体系已经齐备，正待新一轮的加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杨迪的报道。
2: 一个半月前，一抹火红色机器人的身影一闪而过，以50分26秒竞用时打破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记录，为这场人形机器人极限压力测试画上了惊叹号。极限测试的需求正是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的铺垫。专注于机器人关节模组生产的北京灵族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邵元新用一组数字印证了这股产业动能，他们今年的出货量将达到50万台。
3: 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产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啊！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
2: 资本也在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北京在2025年的具身智能投资事件约有200起，融资总额超过220亿元，都位居全国第一。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公司总经理高展分析了新趋势。
4: 地方国资主导，各路资本都在跟进大的一个趋势啊，具身智能领域的投资的顶级的互联网巨头，尤其是制造业巨头，产业资本这一块也逐步的在加大投入。
2: 产业要走向规模化，还需要一套通用语言。北京中科汇灵机器人公司董事长张正涛用电源插座打比方，通俗地说明了标准统一为何迫在眉睫。
5: 欧标、美标，是每个国家都要美国家这个插座。如果说中国的制造链，我们从机械加工、零部件、轴承、通讯的接口、软件开发的接口全部统一，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带来了机器人的数据流通、成本下降、分工协作，而且会抵制无序的竞争、资金的消耗的乱竞争。
2: 放眼北京，机器人产业版图正在快速扩张。目前全市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已经超过30家，位居全国前列。全国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今年3月在亦庄启动，从智慧食堂到适老化改造样板间，40多款机器人在这里提供服务。政策和资金保障也在同步加码，

0: 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解释说，
1: 我们北京市有一个机器人首试首用奖励的政策，按照设备的制备成本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还会提供更多的场景。在经开区这边专门有一个叫做巨深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我们还会给机器人提供很多，比如说酒店啊、超市啊、快餐店啊，多他们真正能够去工作的打工的场所。我们通过接榜挂帅支持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大家一起来协同做这个技术的攻关。
0: 未来五年，也许机器人们就将跑进寻常百姓家。
2: 十五期间，北京将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共生的协奏曲。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运河西岸街区，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极富活力的商业布局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标性打卡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北运河畔水天一色，人与自然各美其美。尽管是中午时分，仍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运河县街区体验打卡，亲子遛娃、跑步健身、消费休憩，自成风景。市民李女士说，
4: 我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北京其实有河，就是非常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放松，然后而且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然后还有一些商业，走在路上想喝点咖啡吹吹这个风，然后放松一下，随处就可以休息吃一下喝一下，跟朋友聊一聊什么的。
3: 岸边的咖啡店里人头攒动，店员忙碌不停。店长赵欢告诉记者，
5: 随着街区建设的越来越好，不管是绿化呀还是灯光什么的，重大的节日街区也会举办一些活动，对我们这边客流也有很大的提升。晚上因为这边的灯光特别漂亮，包括桥上那边有一些水幕，还有我们上面有游船，晚上客流量非常大，很多顾客都说你们在这儿工作太幸福了。
3: 运河西岸街区是北京重点打造的一处特色滨水休闲街区，自去年五月底开街以来，运河西岸街区凭借绝佳的地理位置、优美的滨水环境、多元的商业场景和丰富的活动安排，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运河西岸街区物业项目经理刘斌说，
6: 开业至今呢，我们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活动，如端午节的龙舟赛、国庆节的时尚大赏，以及今年424北京国际电影节。街区呢有17个建筑，业态主要分火锅、烤肉以及咖啡，以餐饮为主。开街以来呢，运河西岸街区总客流量达到了331万，30个花车以及17个建筑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总销售额呢达到了1500万。
3: 运河西岸街区的活力绽放，正是北京着力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市水务局滨水空间工作处副处长邵洪波介绍，
7: 十五期间呢，我们还是立足于2+4+N 的滨水空间布局，推进永定河两源一河、大运河滨水空间提升，加快推进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的4条活力廊道，结合着这个文商旅体一体来推进一些场景，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消费滨水空间，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8: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将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特别强调强化老老人服务保障。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计划从68%提高到73%。与此同时，北京持续筑牢一小健康防线，从儿科服务体系建设到生育友好医院打造，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9: 今天练累腿了吗？
10: 这么着勾勾我这脚
9: 练了。对对，
11: 家住通州区的曹阿姨今年76岁，最近刚在北京陆河医院做完手术，术后她被转入通州区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年护理中心，在这里她可以享受集医疗、康复、生活照护与心理支持于一体的医养结合型专业服务。
9: 住在这儿啊，觉得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
11: 暖黄色的装修风格，提升幸福感的新风系统，实时监测心电的智能系统，细节之处都透露着用心。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陈虎介绍，
12: 比我们的老龄化率将近达到了35%，所以呢，我们加装了电梯，整个都是新风系统和负氧离子涂料，就诊流程在百米之内就全能够完成。每间病房加装了这个毫米波雷达系统，去实时的监测老年人跌倒情况，第一时间呢避免这个危险的发生。
11: 住院期间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出院后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把优质服务给老人们送上门，
12: 建设了12家一体化村卫生室，每周呢由我们去派驻医生到村里面、

0: 开展老年人口腔、听力、认知等，同时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适老化水平，改善基层康复护理的设施条件。我们还要建设医养联合体。
1: 民生保障的两端，一头连着夕阳红，一头牵着朝阳升。北京在织密老年健康服务网，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同时，也在同步筑牢一小健康防线。目前全市76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已全都开设儿科门诊，36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儿科诊疗服务全覆盖。全市已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52家儿童友好医院。15-15期间，北京将进一步扩大双友好医院覆盖面，加大儿科专科建设力度，用全周期普惠化的医疗服务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开局起步15-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5月29号举行，会上全面解读北京15-15规划，勾勒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蓝图与落实路径。规划纲要部署15-15时期重点任务，其中提到要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聚焦7有5幸，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性，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下面请听短评：北京15-15让民生改善更可感可及。14-15以来，北京民生投入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始终保持在80%以上。15-15规划公众建言中，民生保障领域建言占比超过60%，规划纲要把投资于人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明确政府要承担责任，也强调不能脱离实际。民生工程不是拍脑袋的事，钱花在哪儿、事怎么办都要经得起检验。从均衡性看，北京正在打破资源配置的壁垒，京津冀医联体检验结果跨院互认，让跨省市看病不再是难题。市内层面，14-15已经完成9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升级改造，分级诊疗把大医院的专家送到基层。从普惠性看，一老一小的保障网越织越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不断增加，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将达到80%。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将于今年7月施行，老老人的吃饭、看病、照护有了制度保障。托育方面，4.1万个普惠托位基本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预计2030年末达到25%左右。两头牵挂的难题正在两头同时发力。从可及性看，民生服务正在离群众更近。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多人次。从人等药转向药等人，这个转变对罕见病患者家庭意味着沉甸甸的获得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生命末期的尊严有了制度托底。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3000亿元以上。老旧小区改造、便民设施升级、轨道沿线活力片区打造，让规划纲要中的民生部署一步步转化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景。当然，民生工作没有终点，规划纲要提出的100项重大工程，超4万亿元总投资，最终要落到一台台加装的电梯、一张张养老的床位、一个个普惠的托位上。随着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落细，各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将惠及每一位市民，让首都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
3: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
4: 跨省通勤最快11分钟到达，北京通州站串联京津冀3地往来，便捷路网拉近区域距离，成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畅行京津冀成为常态。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来到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共同期待这里未来站城融合的新面貌。请听报道。
5: 过去的通州站就只能到郊区和到

0: 北京城其他的地方通的很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州站呢，其实它的造型首先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通州站呢可以到的地方。
2: 白志海和张雅娇从北京通州站的经幡广场上乘扶梯进入站内，经幡从巨大的装饰物变成了透光的玻璃窗。
1: 进来以后感觉这个通州站特别的
0: 是的，你看上边这个经幡，这个是透光的，不光是大厅敞亮了，而且也起到了节能的作用。
1: 而且据说这个到地下三层也能感觉到这个亮度。
2: 北京通州站从去年底投入运营以来，在这里可以乘坐高铁到达唐山、秦皇岛、天津北辰、宝坻、燕郊、大厂、香河等地，每天开行35趟。白志海和张雅娇看着列车时刻表感慨，
1: 从这个北京通州站到秦皇岛只需要1.5小时，而且刚才我看呀，去这个唐山、天津都特别快，我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对呀，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嘛。
2: 北京通州站的规划绿色出行比例可达90%，乘客可以不出站就换乘地铁6号线，未来还将接入22号线、M101线等轨道交通线路。通州站综合枢纽现场负责人张浩说，枢纽内部还有一环地下联络通道，
3: 咱们东西两个场站之间通过环隧进行接驳，这呢是咱们全国大型的枢纽里边所不具备的。你比如说西客站火车一拦，拦北就断了，但是我们这个呢，机动车辆互联互通，互备互用。
2: 除了交通功能外，北京通州站还是站城融合的标杆。在地下1层的通道里，张雅娇和白志海发现了一架可以随意弹奏的钢琴。
1: 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火车站看到钢琴，而且这个钢琴是真的可以让人弹的。
2: 而在更大尺度内，这里还将规划建设写字楼、高端酒店、住宅区等，聚焦国际化商务区功能定位，规划产业空间143万平方米，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国资公司等8家市属国企总部选址落地，同时实现职住平衡。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说，
4: 这里居住空间建筑规模近100万平方米，将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打造花园式的好街区，新建优质学校，配建沉浸式商街，小街区密路网，确保出行畅通，3条地铁线路高效贯乘。
2: 白志海和张雅娇在车站里找到了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新一站、新枢纽、新生活。
1: 通州站里面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应该说很多东西还在建设之中。
0: 是的，这是一个阶段，它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1: 对，那我们就定一个5年之约，5年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这儿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为提升北京南站地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市政道路，6月1号起，南站地区将对南北枢纽调度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方法是，由南二环北向南方向驶来的出租车，经马家铺东路到北京南站路进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南向北方向驶来的出租车经开阳路、辅路到南站北环路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届时，北京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将在出租车蓄车道入口进行管控，没有按上述流线行驶的车辆将被劝离。
6: 新闻广播消息，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286.97万户，同比增长6.83%。
5: 新闻广播消息，为加快培育文旅新智生产力，市文旅局制定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5大关键场景。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在文艺创作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内容供给，推出更多彰显首都风范、北京特色的文化精品；在产业升级领域，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具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6: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小龙、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护理学院院长吴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等10人荣获这一称号。 他们的研究方向涉及材料、能源、计算机、生物、医学、交通等各个领域。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日前发布专项防汛安全提示，要求细化各类赛事防汛举措，全面压实赛事举办安全责任，保障参赛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新规要求，所有赛事主办方需要提前30天在市级体育赛事平台报备赛事信息，同步制定专属防汛应急预案，提前研判天气与地质灾害风险。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户外热辣滚烫，瞬间有了盛夏的炎热感。截至14:25，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2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日标准，今年首个高温日达成。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门头沟太子墓站，气温达到39.7摄氏度。
5: 暑期出行大幕已经提前拉开，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增长约9%，上海、北京、广州位列国内出行热门目的地前三名，出境游前三位分别是首尔、中国香港和曼谷。
6: 近日，朝阳区14家医社合作医保服务驿站完成建设并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下沉，推进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本次启用的14家网点均衡分布在九仙桥、将台、潘家园、亚运村、望京等街道地区，可辐射服务周边数十万参保群众。
5: 北京与上海两地市场监管局日前正式签署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这意味着京沪两地将对外卖平台实施更严格、更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号称私汤庄园的京郊高端度假民宿货不对版，消费者拒绝入住，继而遭遇退费难题。
11: 名字它叫私汤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私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私汤庄园的京郊高端度假民宿，消费者携家带口实地探访后却被当场劝退，这是陈女士一家今年五一假期的遭遇。而线上宣传与实景不符，关键信息隐瞒，成为他们拒绝入住、主张退费的主要原因。具体情况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习生汪义阳的报道。
11: 名字它叫私汤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私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12: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陈女士计划带全家老小外出度假，于是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花费9145元预订了一家在携程平台评分高达4.8分的京郊民宿，入住时间为5月1号，共4间套房，名为私汤庄园，搭配平台上精致的宣传图、独栋院落、私汤泡池等介绍，以及明确标注的无边泳池、儿童乐园等设施，整体呈现出高端度假民宿的样貌，让陈女士一家充满期待。可当他们按平台标注地址前往入住时， 眼前的场景与线上宣传形成巨大反差。据陈女士回忆，
13: 当到达他携程网上给出的119号，发现是一片空菜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个时候呢，管家说我带你们去找房间。到那去了之后，他的房间是散落在村子里面四周的，人家说了好，这是其中两间，另外两间呢我开车我再带你走。因为我们理解的是一个集中的地点，但他不是。
12: 实地查看过程中，更多问题接连暴露。陈女士说，紧邻民宿院落的是普通居民住宅，空气中混杂着牲畜养殖的异味，房间内部环境杂乱，内外条件都让陈女士无法接受。
13: 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心情很烦躁了，带着个90多岁的老人呢，我们当即就决定赶紧先找别的酒店让老人休息，然后我们再留下来跟这边交涉。
12: 陈女士以住宿环境与宣传不符，质疑商家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理由，通过携程平台申请退单退费，没想到一开始就遭遇阻碍。
13: 我把照片发送给他了，然后就是一直拖着说和店家协商，他说协商不下来，已经把钱给了商户了。他在明知有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与商户结算了，所以我们一直要求的是携程平台退款。
12: 记者查看携程平台上这家民宿的页面，发现443条住客评价中差评共有5条，评价时间横跨近3年，内容与陈女士的遭遇高度相似。记者还注意到，每个院落的预订页面都在显著位置标明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记者致电民宿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14: 一个院子就这一户，都是套房，过了30分钟之后就不能取消，就锁单了，别人就订不了了。
12: 此后，陈女士通过携程平台公司注册地上海的12345热线等渠道进行反馈，还多次与携程平台协商，坚持要求不低于80%的退费比例。携程方面工作人员回应，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商家登记地址及页面基础信息暂未发现明显异常，当地相关监管部门此前也已介入沟通，现阶段未确认商家存在相关问题。关于退款诉求，平台基于用户服务体验提出关怀方案2000元情感补偿，但并未被陈女士接受。
15: 平台呢将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若后续发现商家存在信息展示不准确、宣传表述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呢将依据规则进一步的去核查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呢，平台也将持续的去加强民宿等非标住宿产品的信息展示规范和审核的机制，尽可能的去减少消费者的预期偏差。
12: 今年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5.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收集到的消费维权相关信息和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数据显示，住宿行业已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之一。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律师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中都有对虚假宣传和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16: 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有了解所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当然这是经营者的真实信息告知的一个法定义务。关于房间分散的问题，分处两个不相邻的院落，这属于重要信息，因为消费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这个是他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做全面告知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
12: 同时，葛友山律师指出，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这类商家单方面设置的条款，在法律上可能并不具备效力。
16: 从法律上来说，规定应该属于这种格式条款，那显然这个条款是限制或者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个无效条款。
12: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7: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精肉帕尼尼两件套，
18: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1: 出国留学就选
2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3: 顺义新闻
2: 就在您身边。
1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夏日晚风轻拂，顺义的夜生活以热闹开场。顺义区在中海一号、风尚奥莱小镇等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从美食小吃到亲子游乐，从文创休闲到精彩演出，一站式满足市民家门口逛吃玩的需求，让烟火气点亮顺义夏夜。中海一号金色时光文化烟火地，50个摊位划分为美食区、文创区、芝士猪排、牛肉汉堡、榴莲饼，美食区汇聚各类风味小吃，文创摊位集结非遗手作、潮流好物。这里每日邀请乐队演出，美食的香气和音乐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像一场属于邻里间的夏夜派对。现场还设有套圈、碰碰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让家长和孩子共享亲子互动的快乐。营业时间每日19点至自然闭市。风尚奥莱小镇的童趣嘉年华石门夜市，依托开放式购物街区布局，打造沉浸式夜游消费新场景。捞汁海鲜、烤生蚝、炒酸奶、啤酒屋，各类美食摊位沿街分布，市民在品牌店铺购物之余，推开门就是热闹的夜市摊位。周边还设有小火车、大摆锤等多种儿童动力娱乐项目。VR 体验、套圈打靶、宠物互动等项目可尽享亲子时光，购物、遛娃、逛吃各得其乐。目前夜市已开放16个摊位，更多摊位正在筹备中，将陆续开放。营业时间每日17点至自然闭市，儿童娱乐项目营业时间为9:30至20点。爽野夜市接地气的多品类美食，7000平方米超大场地，75家美食摊位依次排开，这里美食多，选择广，从烤生蚝、烤鸡架到绵绵冰、日式章鱼烧，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这里还设有演出舞台、互动游戏区、儿童游乐设施，氛围感拉满，烟火气十足。营业时间每天17点至23:50。三个夜市均位于望泉街道，各具特色，晚风美食欢笑。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顺义的多彩夜生活吧。记者王玲玲报道。闲暇时光不必奔赴远方，走进顺义，轻松邂逅慢生活的惬意。顺义有太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在山野间徒步感受自然气息，在河畔骑行享受微风轻拂，在文艺空间里静静打卡拍照发呆，一城藏万般风情，一日便能沉浸式环游多样风光。第一站，欧菲堡酒庄里的微醺浪漫。顺义的浪漫是从酒庄开始的，阳光洒在草坪上，法式建筑与田园风光相融。1600平方米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博物馆展示着全球葡萄酒文化，品酒体验与拍照打卡完美结合，让城市周末也能感受微醺浪漫。第二站，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假日感。很多人第一次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都会重新理解城市公园。大片开阔水域、骑行步道、草地与风，让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有人沿湖慢跑，有人露营野餐，有人水上畅玩，也有人只是坐在岸边，没有匆忙，只有松弛与自在。第三站，五彩浅山的山谷徒步时光。如果说顺义哪里最适合逃离城市，很多人会想到五彩浅山。山间步道蜿蜒曲折，拾级而上，听林间鸟鸣，看漫山葱郁，呼吸着清新的草木气息。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徒步时的呼吸声和山野最真实的颜色。尤其秋天，层层叠叠的彩林铺满山间，有人专程来登山，也有人只是想在山峰里慢下来。第四站，马术庄园里的优雅生活。大片草地，悠闲踱步的马匹，在龙湾骏腾马术俱乐部，这里有一种属于庄园生活的优雅。有人来体验骑马，有人来感受阳光下的草场与自由，这里有一种优雅又从容的氛围，既有城市的质感，也保留着自然和生活本来的样子。第五站，罗红摄影艺术馆的光影之旅。很多人来到顺义都会把罗红摄影艺术馆列入必打卡清单，一步入馆区， 黑天鹅、湖景、草坪与建筑相映成景，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展厅里一幅幅摄影作品静静铺展开来，雪山、冰川、自然秘境，让人仿佛短暂抽离城市日常。不少人会专程来这里喝下午茶、看展、散步，把半天

0: 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0: 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理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这人读过书啊。一听我的娘哎，四皇子雍亲王在我面前站着呢，吓得趴在地上磕头。白如金眼英孙亮一听也懵了，不知道说点什么拜年话好了。您看人跟人这个身份没法比，都是一样的人，都有颗脑袋，有四肢，也有五脏，地位不同，相差的就悬殊，所以就应了那句话，人比人得死，不能活，货比货得扔，最好你也别比，要比呀，连一点活路都没了。黑面大汉一听，额角上冒了汗了，王家千岁千千岁，恕草民不公，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爷你原谅我吧。好好好，不知者不怪啊。海川呢，你真多嘴，其实你说这有什么用啊，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这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啊，也罢，说出去